0: 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赵娜老师。赵老师你好。
1: 各位您好，听众朋友好。
0: 赵老师，这波降雨是过去了呢，还是今天还会有降雨？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吧。
1: 好的，那目前呢，在北京的西部地区呢是有云带发展的，那降雨回波呢开始呢逐渐影响北京的西部山区，预计未来一到两个小时呢，平原地区呢也会出现这种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总体呢雨量比较小，预计呢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是自西向

0: 长得跟榴莲一样外观、嗯、但你泡开了以后里头也一房一房、嗯、但里头那一房房里头那果呢比榴莲的果要稍微干一点，里面有大籽儿、哦、然后是甜的，一点都不臭，叫木菠萝。
1: 哦，
0: 我也不知道，以前小时候老说我吃榴莲。

0: 那个芒果还容易拿那些小丝丝容易塞牙，
1: 它就是那个纤维，
0: 纤维。
1: 所以芒果呢，一看甜度，二看纤维。
0: 啊，纤维是多了好还是少了好？
1: 不少了好。
0: 少了好，哎呦，那我吃的没什么好的。
1: 不，因为有些品种它甜度和纤维不可兼得。
0: 哦。
1: 你要甜的，它的纤维就拔丝儿，你知道，嘬出来的时候那个丝儿在那个、
0: 还有点酸。
1: 对、有一些呢，就属于像我说那跟头一样大的那个四川的那个。

0: 果的产地，它也是六七月份才能吃到的最宝贵的黄金水果。
1: 哦，也不是说是想吃就吃，
0: 不，它有季节。
1: 你
0: 一般来说，你吃完荔枝等龙眼，吃完龙眼等芒果，基本上就属于我们夏季这三种吧，算是最期待。还有就是

0: 太甜了、嗯，真的离开了哈密就别吃哈密瓜了，真的。
1: 对，所以有些地方你就有些水果你真得在原产地
0: 就得在原产地、嗯。你就比如说有些地方，你说香蕉，北京可能就看见香蕉，但有些亚热带地方，香蕉有芭蕉，还有小黄蕉、小米蕉。
1: 嗯，
0: 这光是一个蕉的品种就很多。
1: 原来北京水果市场还卖过什么芝麻蕉，你知道吗？上面带黑点的那种。
0: 啊、
1: 我看那卖相，我就不太
0: 那可能是快熟了吧，黑点容易熟，
1: 对
0: 吧？
1: 我估计是就熟透了的那种。再过两天接近烂了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有专门有一种品种叫芝麻蕉？
0: 我不知道，因为原来我妈她。

0: You can't see me 说了，我最喜欢柿子，冬天的柿子呢放冰箱里冻上，到夏天拿出来吃啊，半化不化的时候吃，纯天然零添加的沙冰。
1: 哦，我喜欢把柿子放到又快烂了，
0: 哎，
1: 对吧？然后。

0: 你下去这玩意儿，
1: 没法弄，
0: 是吧？一堆，然后上边都给扒了边上去，我从底下挑。
1: 嗯，后来基本上有些这种，你要真想吃，我都网上买了。
0: 嗯，
1: 你至少来的没掐过。冬雪说，我前同事老婆家里头啊是苹果桃王，你看
0: 哦。
1: 卖桃的桃王，他们家
0: 那现在应该是这行业内应该很知名啊。
1: 那应该是啊，
0: 嗯、
1: 说你们那种那又大又甜又软的，就他们家种过的仙桃，我同事给我带回过一个，放在冰箱里，我都不舍得吃，放了两三天呢，这皮儿稍微有点皱了，里头就是巨甜巨甜的。
0: 哦、
1: 说那个桃啊，一般。

黑屏来做个养护，就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号回复三个字洗发水，或者两个字卡诗，这俩分开啊，千万别合在一起。就

0: 听着都不错，都挺好，
1: 都挺好。但你一般要进到那种所谓的院线专供，
0: 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更专业一点，
1: 显得对，好像就是档次更高一些。
0: 人家专业从事美发的行业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更认这个牌子，
1: 是他可能会觉得。

0: 真的真的，你老戴牙套，给你你都不记得，
1: 这跟我戴牙套有什么关系？
0: 你老说不吃不着急，我带回家让你忘了。但确实现在好多新的品种我都没有听过，也、而且原本的那个品种改良了以后把。

0: 小葡萄，跟那儿吃的可细致了，你知道吧？然后跟那儿看上去倍儿享受。我没这时候，
1: 嗯，你主要是不看剧。
0: 我看球，我也看剧，我没有说是往嘴里吃点什么东西，吃点水果，可能吃零食啊，嗑瓜子儿，可能鸭脖也没有，那也占少。
1: 鸭翅，
0: 你明白吗？
1: 我可能是内挂的，我可能不怎么吃水果，但我鸭脖。嗯，鸭翅、鸭爪、鸭头，
0: 这哪天咱们
1: 鸭锁骨，
0: 这哪天咱们搞一周五就晚上说这些东西啊，对吧？就是
1: 我得吃那。

0: 发生在东二环华威桥到一房桥北向南内侧车道事故发生，东五环五方桥到环铁桥南向北，环铁桥北向南流量集中，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华东桥以及大窑桥进城方向车多，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进城方向流量集中，东三环华威桥到燕沙桥南向北车行缓慢，路况行专线6528九九九九。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进入今天的奇妙的一分钟啊，跟大家推荐或者是介绍大家认识一对特殊的环球骑行搭档。
2: 说说，
0: 哎，这一对搭档呢是一对父子，是来自英国小伙和。

0: 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就在朝阳公园启动了。今年的金果市集呢也同时开市，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融合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潮流玩乐啊、美食消费等多元的体验。咱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算什么呀？10块钱。

对啊，桑葚呀、梨呀、无花果呀，能量也不高，而且纤维也足哈，都不错。第三个是夏天容易累，出汗多，哎，菜吃的少，哎，你别看高钾榜，钾呀，它缺乏会影响钠的排出，就容易看起来肿，也容易疲劳。尤其哈，我们推荐哈密瓜、番石榴、樱桃、杏、无花果，哎，这五种，它们呀就吃300克，能量都不会到2000千卡，就是小小的一小碗米饭的能量，但是啊，却能补到全天钾需求的1/3到2/1。第四是想餐后躺稳。就看 DGL 榜，就空糖的朋友啊，你别只看那个 GI， 你更要看 GL， 也就是这一份水果带来的这个总的血糖负担怎么样。建议啊，空糖的人群把

0: 到6月12号的15点结束，6月15号8点开始竞价。
1: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常年穿梭于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将以志愿者身份积极排查安全隐患。

0: 一下哪什么曼亚马，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了
1: 啊？你是不是特别高？
0: 条太顺啊，
1: 是这个吗？
0: 就是这一号，你看，你看它这个，它这建模在场上站着就和别人不太一样，
1: 高出一个头啊！
0: 啊，对啊，它身高应该是2米26左右，跟姚明差不多。
1: 他是不是不伸手，感觉头都能碰篮筐啊？
0: 那倒不至于，没那么高。
1: 看起来是真的不矮。
0: 你站中间，你看他那画风就不一样。
1: 是啊，
0: 长胳膊长腿。
1: 嗯
0: 啊，来咱们少林寺修炼过。
1: 哎呦，而且
0: 没跟你开玩笑啊，真的、啊。
1: 真的吗？
0: 去年暑假来的。
1: 还有那吃了少林寺周边的水果了吗？
0: 咱不知道。哎，说回来了啊，说回来了。场上比分现在啊，第一节还剩2分14秒。马刺是22-17领先纽约尼克斯。
1: 河南有什么好水果呀？
0: 河南
1: 问问大家了。
0: 哦，好水果是吧？

0: 排名第一，软糯香甜，皮儿薄水多。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老汉瓜，
1: 是西瓜吗？还是哈密瓜？
0: 不知道啊。你看老沈说，可能很多人没吃过，因为他走不出新疆，甚至说走不出南疆。
1: 哦，
0: 这个老汉瓜熟了以后呢，十二天
1: 腿脚不太好，大爷，
0: 十二天就烂了。
1: 哦，
0: 放不住。
1: 那还行，用现在你比如说什么空运啊，什么这种方式，应该挺好。

0: 就是酥软酥软的，还不流汤的那种啊，吃完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1: 哦，这是什么水果啊？
0: 看着硬，吃着软。
1: 姚远说有一次到桃园摘桃，发现几个大棚种的无花果，就顺手摘了一点，从此就爱吃新鲜无花果了。紫皮儿的、黄皮儿的、绿皮儿的，一口气能吃好几斤，吃到嘴唇都能粘上，都粘出血了，我都不停。
0: 哎呦，
1: 说软糯清香的口感真的太棒了。这个无花果也得挑。我前两天超市买了一次，因为我以前印象当中无花果也好吃，但现在的我在超市买的不行，它有点瘪。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印象中好吃的无花果得是浑圆浑圆的，所以它才甜，它里面东西得饱满。超市里买的那个有点瘪了，你吃不出甜味，还有点那个果的青涩味
0: 啊，
1: 还是不行，可能还是得看品种啊。

0: 现在没那缸了，
1: 没那缸了。
0: 那你像我们家买西瓜回来，就是搁池子里，把池子接半池子水放里边也一样，起到那个效果。
1: 对。因为原来那会儿好像什么井水啊什么水都比较凉，然后呢这降降温，内外它温度一同步，就显得那水果特香。你看还有一个，有些朋友真是水果真是没有听过啊，我刚才看到一个朋友说，羊说

0: 确实你去庞各庄吃各种各样的西瓜，口味也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
1: 嗯，
0: 有籽的没籽的，薄皮的厚皮的，哎呀太多了。
1: 现在我觉得可
0: 能方块的圆圈的三角的它都
1: 有，
0: 有
1: 籽的没籽的，
0: 嗯，对。
1: 啊，你看彩色仙人掌，说我最近爱吃的什么呢，叫博洋九号这种瓜
0: 啊，
1: 哦，你都没听过，
0: 啊，体中风的背个九号，
1: 博洋九号，香，酥，甜。

0: 送快递一样，
1: 是不是有这样的像这种快递公司或者邮局这么一个机构，他们这些有很多很多水客来帮助华侨来做这样的事情呢？
0: 刚开始还没有公司，还没有机构，刚开始是个人，因为出去下南洋的。

0: 受到一些影响，东南亚大概是半个月，
1: 半个月，
0: 哎，
1: 古巴这
0: 古巴就
1: 一个月
0: 、但是这一个月左右呢，它也是对他们来说能准时收到，也就是很好了，因为它很多这个邮件呀，也是通过轮船。

对这个祖国的每一个项的这种变化进步，华侨是感同身受，他的感受更强烈。就是这里边有一批侨批，就是抗战时期的。抗战时期我刚才说了，他已经出版了书，发现那个时候的华侨，咱们的这个同胞啊，对祖国遭受外力入侵反应特别强烈。可以说九一八

0: 路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北四环北辰桥东辅路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新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辅十路定慧桥西向

0: 红的纸片，这是正面的信封
1: 啊、哦，正面信封，
0: 哎、这150元，这不抗
1: 还贴了邮票，这从泰国来的吧？
0: 对，泰国来的。背面呢，就是他这个写的信了。
1: 嗯、
0: 我们这批侨批呢，25封侨批，都是著名的一个收藏家叫蔡少明先生捐赠的。
2: 对，2020年12月15号，
0: 对对对，
2: 蔡少明先生来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捐赠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一批侨批。
0: 这一组是55封，这是55封是马来西亚寄过来。

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万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

0: 桥以西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辅石路定慧桥区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黑泉路的林翠东桥下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有一次我去这个耳鼻喉科去看这个过敏性鼻炎，然后哎，他拿这个窥探镜啊看了一下，然后他说哎，你是过敏性鼻炎。我说这个跟感冒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鼻子就是那个有鼻音，他说能区分吗？他说能，他充血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其实大家如果说很长时间的这个鼻子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下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因为由于感冒的病菌引起的一些鼻部的不适啊，就这个呢可以对症的去治疗一下，以免就

0: 临沂给我，那就是基础款要升级这个 S 版本的这个套件，或者是 S 版本配置更高的、更大的、活塞更多的一些硬件，这能匹配吗？
1: 一般不建议这么干，因为其实咱们拿到了量产。

0: 而强化的，所以他在面对一些大的冲击的时候，因为你整体这个簧下的这个负载非常的大，那可能普通胎是撑不住的。比如说您过一个坑，如果说是普通的胎，可能就会鼓包或者说会爆胎。那如果他给您配备的是新能源或者说这种电动车专用的，那可能他的这个胎壁支撑力就会好一些。我建议还是按照原厂的型号来换，这个问题不大。而且其实现在新能源的车啊，轮胎都很贵，你发现没有？就没有小胎，一般都是19或者20起步的，
1: 对，
0: 18了都很少，而且一般没有窄胎，255起步，对吧？有的265、275，
1: 对，
0: 非常的大。那单条的成本，如果说即便它用的是国产的，也得七八百。如果说是大厂的，像米其林啊这种的，可能得1500，像马牌的这样的，
1: 对，得1000多。是，
0: 对，
1: 因为厂商 OEM 来配的话呢，他们采购集团采购会比较便宜一些。那你把这套胎用完之后呢，到你自己换的时候呢，咱20万的车用过2-3年之后呢，轮胎磨损要换，这4条轮胎就是10000多。
2: 对，而且有些朋友。

0: 啊，蓝图它上不了顶配，
1: 只能上纯电的 U， 就是 Ultra，
0: 对、嗯、U 版哈，然后给它具体来对比一下吧。
1: 哎呀，
2: 这个听友一看就是做了功课的。
1: 您多大岁数呢？嗯、因为这俩车性格取

0: 主打性能，可是它的一个外观造型，反正在我看来，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大家一看很运动的那种车型的设计。因为极氪整个车系，它那个前脸就确定了，说它这个还是会以这种，
1: 对，
0: 用的啥词儿？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
1: 可以说吗？
0: 稳重一些吧，
2: 稳
0: 就稳重一些，就是稍稍看着偏豪华呀，然后偏科技呀，但是它可能。

就还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新能源的大五座，其实后排中间的这个位置就是非常激烈的。原来我在我自己节目里也说过，就是说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啊，你后排中间这个短途乘坐还可以，如果说长途乘坐的话非常难受。因为它第一，你油车啊中间会有一个凸起，会有地台，会有一个原来隆起的地方，那现在

0: 一个加强筋的地方，然后他也不可能说为了你中间坐得舒服，他把两边的这个靠背区域就放得特别小，那得不偿失了，因为中间坐人比较少，
1: 嗯，
0: 所以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啊就特别的鸡肋，
1: 嗯，
0: 我原来就说这就是一个，如果说您买传统。

0: 论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车，您真的得看家里面坐的是谁。就如果五座车，一般我坐中间，超过20分钟我就挺生气的。下车的时候，
1: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后续家里面经常有五个人一起出行的话，还是买六座吧，买个大六座，现在其实跟五座价格差不多，或者说有的大六座比五座还便宜。三排第二排呢是两个独立座椅，它能比如说零零。

0: 尺寸的这些 SUV，
1: 对，
0: 不管是 ES9 也好，还是理想 L9 也好，还是一些这个九字头的这些532尺寸的大 SUV， 第三排我1米8，80公斤坐。

0: 七座 MPV， 它的第三排完完全全可以坐成年人。第一呢，它过道设计的比较宽，你第二排和第三排中间走动会比较方便。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刚才首长提到了，你第三排乘客坐人的时候，你的脚可以塞到第二排乘客座椅的下方，那你整体的这个腿部的舒适度就有一个保障。但是有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燃油七座 MPV 或者混动 MPV， 它的第三排的坐垫是比较薄的。可能大家认为你像塞纳呀、啊，或者说嘉华这样的，在全球市场卖的都很不错的这种七座 MPV。

0: 错那个车，有点意思。空间上我很喜欢它的第二排座椅按摩，它的靠背有按摩，然后坐垫就是我们的屁股地方有按摩，然后腿托也有按摩。
1: 这不是标准基本配置吗？对于国产车来说，
0: 很多是没有的。
1: 很多车只有靠背按摩，没有那个
2: 腿托
1: 根部跟臀部按摩和腿托按摩。
0: 因为我记得我在2012年试驾，当时最新款 A8 的时候，它那个前排的，就是坐垫按摩超级舒服。然后看完那个车的座椅按摩之后，我再去试我们当时那些国产车的按摩，我觉得这就差异太大了。但是你看十几年之后，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九系大部分都给你配备了能堪比奥迪和

0: 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

0: 木呢是有一种特殊的织法，首先纤维它这个织物呢本身又透气，然后呢又清透，然后还有一些空气感。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夏天去买一些这个衣服，什么凉皮，就是它叫凉皮哈、啊，就是防晒衣，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呦这长袖肯定闷死了，但是其实真正在使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只要风稍稍一吹，马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里面这空气就会流通起来。其实它也是用了一些这种科技的方式。其实凉席虽然说它们两个的结构跟原理和面料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科技的材质，就本来你的普通的床单。像我之前还用磨毛的床单，睡了早上起来之后，我感觉太难受了，感觉跟没休息一样，就特别黏糊啊，就是磨毛的那个床单。
0: 为什么是磨毛的床单？
1: 因为冬天的床单，我不是怕冷吗？就一直我没感觉到这个就是温度升高的特别快，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晚上的湿度上来了。就

0: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好，10:40，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欢迎我们的资深汽车媒体人刘光辉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光辉老师。
1: 好，大家好。

0: F18 的五系了最左侧快车道，没有挪车啊，这速度很快，整个把西六环堵死了。那如果说你是一个 SUV， 你这个时候去开尾门，齐哥，你说你从左边下来安全还是从右边下来安全？
1: 如果停在快车道的话，那当然左边下来安全了。
0: 那你说从左边看门还是方便，还是从右边看门方便呢？因为你右边全是刷刷刷过的车。所以我刚才描述的这两个场景，一个是啊，就是大家日常可能在高速或者快速路上经常能碰到的一些故障啊、抛锚啊、爆胎啊，或者说想临时取个后备箱的东西警示一下，或另外第二个是可能不常遇到的一些紧急情况。

0: 京常州区的，产了两年多三年，已经到了这一代车型的一个末期了。但产品力很稳定，就产了这么久之后，相当就是成熟的一款产品。
1: 对，
0: 这是它的优点。但是明年大换代，新时代的前脸，那鼻孔怎么变化？是往横着变还是纵着小鼻孔都不能透露哈。但日间行车灯变成 X 这个造型了 ，GLE 呢？国产加长。
1: 对，
0: 今天下午就有第一波的试装车的看车，因为身边有朋友要去工厂里面去做一些交流，要去看。马上上来之后呢，三连屏，样子也大改，改了特别像奔。

0: SUV，
1: 对，
0: 而且空间大。你看 ，iN 的车呢，不管是之前的 iNY、iNV， 还是他刚才提到的 i60， 都是定位紧凑，但是空间是越级的，能给你一个 B 级的一个空间。
2: 让人大，
0: 对。那这个价位说纯电的 SUV， 不多。但是我建议您去看看前段时间极狐新出的那个

0: 抢。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

0: 肤病一转，您要领6865858 6865858 5858。
1: 首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呢，未来三天京城多有阵性降水过程，不适宜您擦

0: 不可以，
1: 就自己想体验什么都可以选。
0: 哎、对对，
1: 关键是那房子也是人当地传统的建筑啊，那个斜坡顶的几层的小楼，然后房顶有个大方烟囱，
0: 对，
1: 都是大家玩那玩具屋的那个模样，就长得跟那个一模一样。
0: 对，就是蓝山度假村，它没有特别高的现代化的酒店，它都是这种和自然完美融合的这种。

0: 85013456，
1: 85013124。
0: 哎，没记下来电话，您就回复自驾就行啊。我们马上这个路况回来之后接着说啊，各位。
2: 路况信息。

0: 目前世界北美地区唯一在运行的这个游轮，它在这个蒸汽的行驶下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就让您回顾一下、哦、然后感受一下。同时在船上呢还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给您讲解这个蒸汽游轮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如何操作的，然后您可以看着他们在船上怎么操作，
1: 发挥了多大的

0: 会在路边。那我们秋季这个时间段呢，您可能会在路边看到这个驼鹿妈妈带着小的斑比的驼鹿在那儿吃东西。
1: 小孩子，哎，他们家
0: 孩子就会稍微小一点。
1: 啊，嗯，小他孩子也比咱们可能，
0: 他孩子都比我高。
1: 对。

0: 包括飞机票，包括飞机票，
1: 对，包括基本上就刚才咱们说的，除了那个四个正餐没含，像所有的小费啊、签证费、机票、住宿费、租车的相关的一些油费，保险啊、停车费全都包含了。
0: 对，您也可以呢，直接拨打电话之外，也可以回复"自驾"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按住了海报啊。

0: 去感受，那可不容易啊、
1: 嗯！因为路上的景色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停车点，啊、我们也会走走停停啊、哦。然后有一些像刚才说的鹿角，有一些可能这个小店啊之类，它就会有用这些做一些装饰，然后我们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
0: 啊。哎、嗯，那就是说这个说到车，那开的方便顺手不顺手啊？有什么？就是它舵跟咱们
1: 一样的，没什么问题。而且整体来讲，我们自驾的车都不太多。然后到最后，我们在多伦多有。

0: 应之水的意义，因为安省境内有25万个湖泊，所以占了世界上1/4的淡水资源。您到了安省之后，可以亲自感受一下。
1: 这一个省
0: 占了全世界1/4的淡水资源，因为安省是在北美五大湖的4个湖都在安省境内，然后和美国毗邻接壤。
1: 行嘞，大家想去的朋友85013456，
2: 85013124，
1: 对。

0: 这个不驾车休息的时候去安省的酒庄去感受一下这种玉液琼浆的味道。
1: 必须是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对吧？
0: 对，
1: 哎，我们在安全的前提的条件下，那这个包含在
2: 都包含，
1: 都包含了，都包含了，没有就是说增项的什么的，
3: 没有，就除非您自己想再带两瓶回来，您到时候，
1: 那当然了，这是。北京交通广播微。

0: 语言直接就翻译成这个
1: 直白。
0: 我心说嗯，这又吓我一跳，你知道。所以但是直白呢，您可以往那个自己哎，这饮食上想一想，哎，就还比较方便了啊。一个是千万，一个就搜翻译啊，就搜翻译，
1: 就搜翻译就行了。
0: 对对对，大家看美景的话，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自驾或者视频，这个回复的时候不要带标点符号。

关注一下路况，建内大街、建外大街一线呢，东向西的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京密快速路五元桥北、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比较多。北四环学院桥西、东向西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另外，还有北二环雍和宫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呢您后车啊可以绕行平安大街。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2:00。

0: 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虽然现在外面已经艳阳高照了，不过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很有可能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1: 哎，当然来得快走得也快，
0: 当然
1: 只不过会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注意安全啊。
0: 是的是的，要注意防风防雨。来吧，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吧。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肯定有好多人倍儿紧张。
0: 对，不光是我们的学子们紧张，
1: 主要是父母紧张。
0: 哎，主要是
1: 学子们可能还好，
0: 还真是
1: 学的挺好的，就上级考就中了。
0: 嗯，
2: 邻居也紧张。
1: 邻居为啥紧张？
2: 不能瞎出声。
1: 哦，怕影响他们。
2: 嗯，
1: 哦，那
2: 都特别的注意现在。
1: 而且身边的那些亲朋好友估计都紧张，这个时候也不敢问什么，也不敢开玩笑什么的，就怕影响他们的心情。
0: 哇。那完了，那都紧张。

0: 外呢，那个就是我们就说
1: 那个六百多点的那个，
0: 对我们这意思就别吃坏了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0: 对，
2: 嗯，不过退一步说啊，就是现在的家长们。可能跟以前咱们的父辈家长们好像还不太一样
1: 哦。
2: 就以前咱们父辈家长们就觉得，为了让孩子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可能反过来说，
0: 故作，
2: 哎，对。

0: 现买，比如说他们一块的几个老师们呀，这个办公室主任们呀，他们一块比如说吃个加班餐，原来都是人家这叔叔阿姨们剩点什么给我带点什么，
1: 就一看是遮罗。

0: 哪！
1: 另外也有几位朋友啊，也希望我们能够送上祝福，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小肥就说了，说还记得吗？在今年的春节前，你们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娃送上了祝福。你看，转眼这周末就要参加高考了，我是说那个叫。

0: 是说家长啊，也或者孩子们，他没太上心，
1: 哦，
0: 对吗？
1: 就是学习太好了，或者是学习太不好了。
0: 哎，那咱说说那个太好的。
1: 哎，行嘞。
0: 无我啊，他说那个时候学习主观能动性，明白，就是靠自觉呗，对吧？
1: 嗯，
0: 靠您自己呗。说我呢住在校广播站，哟，您还住校？他说。

0: 起来了，加油孩子。俩人啊回到家里边啊，他就问妈饭呢，啊饭没做呢，我这不是接你去了吗？但母亲大人呢又属于做饭巨慢啊，所以呢
1: 我理解
0: 他本来啊

0: 你能把饭做好就行。嗯、
1: 对呀、
2: 啊，他
0: 妈妈说
2: 行。先睡觉啊？
0: 谁呀、啊？
2: 你那个就是您媳妇儿？
0: 就我们家那有
2: 可
0: 能可
2: 以先睡觉、啊，
0: 我揣测啊，是不是刚考完有点
2: 兴奋，
0: 兴奋是不是睡不着还是怎么着？
1: 对，肯定是
0: 对吧？我觉得可能会有啊。
1: 是，
0: 总之他没选择先睡觉。
1: 是，
0: 嗯嗯。

我高考单科那人特别好啊，咱就不说那俩字儿，说学校都给了小红包啊，挺好的，所以这些吃的深都

0: 高考之前真的，其实就是平常饭啊，但是高考那天我在同学家吃的那个炸鸡腿儿，哎呀，
1: 哎呦呦呦，
0: 印象深刻呀！现在想起来，真的感谢同学一家呀。那个同学们要注意啊，今儿啊，咱是说高考。

0: 今天要穿，后来我实在是拉不上拉锁，因为我去年买的。
1: 啊，你买那么早干嘛呀？
0: 就是我本来想我儿子中考的时候就
2: 那六月底的嘛。
0: 啊、嗯，对，就、嗯、我看我这二十天能不能拉上拉锁。
2: 哎，加油啊，加油！我看好你啊，我看好你啊！哎，三。

0: 参加高考头一天晚上、嗯、但是吃的时候已经觉得不香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哟今儿这好吃哟今儿这下饭，没有吃的有点多多少少有点魂不守舍那个劲儿，然后再其次晚上真的是有点睡不着，就觉得

0: 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
2: 美食最抚人心，
1: 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0: 那个时候的西瓜，你买回来的整西瓜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开窗。
1: 对，因为拿刀挑出来直接看那里头是不是沙瓤，是不是红。
0: 每一个西瓜，我们家买回来的那个西瓜三角形的开

0: 对吧？你比如说，从我的理解来说，你比如无论是语文呐、数学、英语，可能还是要有背的成分在里头的。你比如说英语，你的单词量如果不够的话，或者说你的短语
1: 是。但是我就用排我其他的三个可
2: 能都认识，明白
1: 我但于念
2: 英语啊，就分笔试或者口试、啊我们也叫面试啊，但是对于胆儿来讲呢都是口试，
0: 嗯
2: 啊，
0: 是就是以后咱
2: 叫
0: 以后管的叫一饼
2: 为啥呢？你看看，
1: 但是也没什么好吹的，咱们有个听众高考英语149
0: 满分，
2: 你也是一饼啊，
1: 那才是一饼，我的天
0: 哪。那您吃了两个星期的口服液。哎呀，来来来，再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多包就说了，嗯，高考前吃的很清淡，火腿肠啊，煎蛋啊，而且就奔着那100的那个数
2: 啊，
0: 哎，去吃的。可以，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第一呢，别吃坏了肚子；第二，真的觉得别吃得过饱。就如果吃得过饱的话，脑子可能就把所有的血液都往胃里去。
1: 喝点补血口服液，
0: 又来了，
1: 就冲上去了，
0: 又来了。
2: 哎呀，毛毛也说了，说我们那时候呢，职称啊，都是先考资格证，然后是慢慢的开始考。什么助理会计师、中级

0: 那么一两天的时候您才能真正的放松。
1: 嗯，
2: 对
0: 对对，
1: 是的啊。Z 说的就是，他说对，这都是一步一步积累过来，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是算数的。
0: 也有朋友说了，哎，不一定非得

0: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

0: 像没几年。
1: 啊，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0: 哎呀，你问。
1: 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0: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1: 你还挺善良的。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0: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0: 了。
1: 小慧，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0: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1: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她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她，
0: 你别难过，别难过。
1: 后来啊，为了鼓励她跟病魔抗争，

0: 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1: 张恒俊，
0: 哎，
1: 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0: 真的？你不介意？

0: 妈，您老好。
1: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2: 走走走，进屋。
0: 谢谢妈，谢谢妈。
1: 哎，小婶啊，你多大了？
0: 嗯，妈，我今年23了。
1: 哦，23，属虎的。
0: 嗯。
1: 哦，比小慧小2岁。
3: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1: 就是呀、啊。

0: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1: 哎呀，看我这宝贝女儿，嘿嘿，呜呜。

0: 谁都不能动。
1: 哎呀，
2: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0: 问问问，这死老头子，

0: 别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一天天的。
1: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2: 不歇不歇，给孙女洗尿布，我愿意，一点也不累。

0: 一宿。
1: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非咬他俩不可。
2: 对了，恒俊，孙女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0: 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1: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0: 就是像得很呐。
2: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宇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0: 决定。
1: 老公，
2: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1: 那你先说。
2: 那我说了啊。
1: 嗯。
2: 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她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1: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2: 哦，
1: 嗯，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
2: 嗯，
1: 哎呀，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2: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1: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2: 接回老家来？
1: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身体又都

0: 都听你的。
1: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2: 爸妈快到这边来。
3: 干什么呀？这是
4: 拍照
3: 片是吗？
4: 咱们拍个全家福。
2: 伯父伯母
4: 好家伙，
2: 前面来，
4: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西五环南向北圆明园桥北侧接连有两起事故，西南五环外环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关注东单王府井周边，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崇文门内大街双方向，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故事在此苏醒，

0: 告诉你情况的。
1: 那行吧，听你的。
0: 好。
2: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

0: 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1: 对呀，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儿省心了，不是？
0: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1: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
0: 嗯，

0: 他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1: 嗨，我不会跟他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2: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0: 得得得得，你看。

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啊，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他，只可惜你看我这

0: 饰演于庆祥。
1: 我演我。
2: 生育妈，我演你啊。演出。
3: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0: 我说的是这个。
2: 我白痴。我远了。爸。
4: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

0: 响一点啊？
1: 就是这句，听你的。
0: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1: 好，这回我听你的。
0: 哎，这就对喽。
2: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8位。

0: 经交通广播提示您，
1: 白天多云16度，最大相对湿度%。
2: 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

0: 伙服务，为您的爱车出行服务。
1: 王维，
0: 今天啊，我们第一节来主聊保险，专家来自中国人保北分公司，来有请郭嘉。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刘庆。
0: 好嘞，今年整个雨季当中，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包括遇到极端特殊的天气时，我们又有哪些部门啊，积极的去做预案啊，然后去做配合呀？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那么人保财险呢，每当雨季的时候，尤其是

0: 互相打配合，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嗯、
0: 对吧，你就跟现在割麦子似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几个地儿的麦子割不了，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嗯、所以啊这些收割机就哗哗哗去抢、
1: 嗯、
0: 国家有什么补充吗？
2: 实际上呢，除了刚才说到理赔端以外的，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包

0: 最主要的大灾的期间呢，会伸出援手啊，是会把你都救出来的。
1: 嗯，实际上就是这是什么呀？就是除了理赔端啊，在我们各个的这种叫经营单位。

0: 那我想我也是这个开车出去呢，就是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车抛锚了。那次是一个北京下大雪，实际很多的车辆遇到问题，救援的力量呢，实际就在这会儿就会非常紧张。
1: 是，
0: 对，那一次我应该预计要等待的是超两个小时。
1: 是，
0: 嗯，
1: 你看，那次就是我车没电了，然后停在电视台的停车场，然后叫了咱们搭电救援，
0: 嗯，
1: 等了两个半小时。但是我随时能够看到他所在的位置，他就镶在了国贸桥上。

0: 可以推定全损。那么推定全损的话，你可以拿着你的保额的钱呀，可以去再买一个新车。
1: 嗯，
0: 那客户来做自己做决定，就是说您是要推定全损还是要修车，
1: 嗯，
0: 那保险公司呢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嗯，
1: 好吧，那比如说在推定全损的情况下，比如说是，
0: 嗯，就是首先啊，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客户啊，他们去就是我们就近的原则，大概率就是已经不行，我们的前置保全场地去，这样的保全场地就是停车场，就是保险公司自己的停车场。那么去了以后呢，对车辆进行一个初步的定损。实际上我们会在车辆不再拆解的情况下，会对车辆进行一个估损，那么根据估损的清单以及巡残的结果呢，我们再判断这个车辆最终是

0: 体的情况呢，可能要对具体看当时的一些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比如说，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营业厅等，可能那会儿正好赶上营业厅这个来的人比较多。之前也有遇到过这个赫格去我们一个营业网点，然后这个看着前面只排了一个人，但是那一个人呢，同时办了五辆车的业务，
1: 嚯！
0: 所以他等了很长时间。这个确实啊，这个因为客户要去退保嘛，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不是逐步在完善线上化的一些流程，比如说要是退保的话，您可以先登录北京保财险微信公众号，对吧？在线上呢来这个看能不能有一些流程能够完成啊，通过线上呢来提交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提到了这个打电话，就是这个要上保险的时候可能安排专员，这时候啊又不排除两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比如说

0: 得比较嘛，说不定您在没有那个就是车损可以单独买，就类似这种
1: 连车险的险种体系里边没有，车损险呢是一个整个的，那这个车损险呢就是车损险是一个组险，您可以单独这个投保车损险的啊，但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比如说交强啊和商业险一起来投保的啊，您提到的那个目前还没有。

0: 的一些，比如说像自然呢、啊
1: 嗯，
0: 啊，像一些其他的，就是原来作为附加险的是、这个玻璃附加险的一些内容呢，都涵盖了在这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
1: 嗯、
0: 实际我觉得这个调整变化挺好的，
1: 嗯、
0: 因为以前有些这个客户呢，他。

0: 可能就是花12万，那他如果想留下的话，那就只有自己去花一部分的成本来维修。
1: 明白明白。哎，也有听众朋友说，会不会公户的

这个地方给出您的报价都不是最终准确的报价，只有进入续保期真正用系统算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二一个呢，就是像这个朋友这个车的情况呢，对。

0: 会拨打4002-3456-7啊，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很多的业务在上面可以办。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节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信息之后呢，我们第二节主聊的是凯迪拉克全系车。

0: 已经缓慢。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1: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2: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3: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2: 哎呦，你家住

0: 阿克尔全系的问题，包括汽油车呀，还有电车呀，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啊和我们保持联络。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哎，中午啊，我的大学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个电车啊，然后他要换轮胎，他就懵了，他说有1200的，有2200的，还有3200的，我怎么选啊？差别太大了。
1: 买3200的。
0: 就不一定贵的就是好吧，但便宜的也未必不行，所以电车的这个轮胎差。

0: 假人身上都是带传感器的，
1: 对，
0: 然后六个乘客，一个满载，然后追撞了一个，就相当于是十吨的一个卡车，对，然后呢，后边又来了一个 ST6，再给他做了一个二次追尾，这样的话去检测中间。

0: 和过放，这个呢会对电池的，就是理论上来讲会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我觉得可能他是不是想问的是不是有没有这种设置啊，我觉得是。
1: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商充上边。

0: 来说的，我这个方向的转越大，这个跟刚才是两个概念的，一个是角度的，一个是力度的。我可能速度越低，我转的用这个打这个方向用的力也就是越小，就我助力给你的助力越强，是这样的，它是有这个有这种两种的，第二种是最常见的，
1: 这都是电子的，
0: 对，都是电子来控制的。
1: 哎，
0: 你像咱们过去的液压的也有，液压的是根据你的车速，然后我来开启我本身的这个液压助力的这个回流的这个阀的大小，然后来控制助力的大小。你这会儿打到方向就轻和重就不一样的。
1: 今儿早上看新闻说某款车把刹车油管

0: 原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00。

所有过往，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FM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上一期咱们说到，陶二河畔挖出了一枚神秘金牌。 金牌的主人李献公在最后一刻放弃融化，选择将这件国宝上

事。根据原始选举制的记载，当时的蒙古自学生源多不通晓，虽有教官，徒具虚名。很多官员为了应付考试，只会用八思巴文字写自己的名字，其他一概不会，根本无法用它处理政务。而民间更是对其敬而远之，依旧沿用汉字、蒙古文等传统文字。

杜捆绑，是元代进行统治的工具。可主人都不在了，说元代有开始注意到这种神秘的元代文字。八思巴文的破译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字史

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信封，打开一看，照片上的金牌让他惊得差点叫出了声。他立刻从资料库调出一张元代银牌的照片，对比之下发现两块牌子的形状、大小，连同文字排列都一模一样。原来研究所里藏有一块元代银制圣旨牌，全世界只发现过三块，每一块都是国宝级文物，其中一个就收藏在这里。而信封里的照片明显是一块更为珍惜等

就会用八思巴文来拼写蒙古语，再找一个精通八思巴文拼读却不懂蒙古语的汉族官员，带着圣旨到将军面前大声宣读，只要发音正确，将军立刻

96号的六个汉字并不是现代编号，而是元代官方作坊的工匠记号与流水编号。内蒙古大学收藏的银牌顶端也有丁记64号几个字样。

的疑点。至于金牌的主人究竟是谁，如今已经难以准确考证。有人猜测是元代中期的宣政院使，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也有人说是护送八思巴文经书的高僧，或者是镇压叛乱的军事将领。经过桃儿河

天日。之后，这块八思巴文圣旨金牌作为镇馆之宝，被珍藏于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让观众们得以亲眼

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岁月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

0: 我们家里头开个豆腐店，
1: 嗯，
0: 半夜三个起来就都干活，烧豆浆、磨豆腐，时间不长啊，就抗日战争爆发了吧，家里头就是流离失所了，逃难都逃散了，我成了孤儿了。那年是才十几岁，我送到儿童收容所去了，最后就转到了国际男童教养。

0: 讲的话，五百多个儿童虽然分散在各地都有，教员解散了嘛，
1: 对对对，
0: 到处有锅，有的到大伙房，有的到这，有的到那儿，但是教养员出去的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所以从我从教养员

0: 我说总队长你负伤了，他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管我，叫我杨排长赶快把庙门给打开。这句话一直到我现在我都印象都非常深刻。
1: 为什么会这句话给您印象这么深？
0: 因为他不顾自己啊，我已经知道他这个肚子上已经流血了，不顾自己指挥战斗。后来因为流血过多，因为当时我们的

0: 卡、坦克车啊、榴弹炮啊，这么都运到了这个烟台，胶东是我们根据地嘛，
1: 对，
0: 运到那去大埋伏了，
1: 对，
0: 消灭了国民党整整一个政变师，莱芜战役打下来以后，就是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打得漂亮啊。
1: 当时您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当中呢？
0: 我这一中啊，华东野战军第一中队啊，我们在蛤蟆谷坚守，坚守不让这个742师上孟良崮啊，最后指挥得当啊，张灵甫他的这个战斗战术什么都摸透了，围攻孟良崮啊，这个口号叫做打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在山东战场打了这来来回回打了不少仗，确实是艰苦，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乐观的这个态度。行军的时候，在路上天快亮了，哎呀，今天是不是在付孝庄驻营啊？结果还要走，哟，付孝庄住不下喽，
1: 付孝庄住不下，
0: 结果来了个什么？天亮庄吧，
1: 天亮庄，
0: 结果天亮庄还要走
1: 啊？
0: 喂，坏了，今。

我的一首小诗叫做武当山下破天荒，荒山野岭百战场，红旗招展旗。

0: 等他。
1: 这得太划算
2: 了，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上节目之前，首先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本市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散性的雷雨冰雹天气，请咱们的司机朋友们放慢车速，小心行驶。再度叮嘱一下大家，放慢车速，小心行驶。如果是非必要的话，就缓一缓，等等再出行啊。目前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平台上也给我们发来了，在北关目前已经开始下雹子了。如果大家的附近也有开始强对流天气的话，也欢迎带上您的地理位置坐标，哎，跟我们大家互相通个气儿啊。哎，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就往往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可能下。在家里其实是特别有安全感和踏实感的感觉哈，那所以今天咱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的这个小家，怎么能把家装得更舒服、更安全、更有质量。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的品牌专家们，我们来欢迎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欢迎刘源，你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还有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欢迎文文，你好。
2: 大家下午好，开车注意安全。
0: 哎，对，提醒大家这开车注意安全啊。我看民迪也说了，通州现在已经开始有雷雨冰伴有冰雹了。但是史努比也说了，他说我这儿还阳光普照呢，有大朵棉花糖上线了。今天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天气，这个尤其是雷阵雨，它分散的会比较，真是挺散的。有的地方那个乌云已经特别特别厚了。然后像通州啊，包括刚才我们光影捕手发的他们家附近，你就能看出来那个天已经开始变黑了。但我们现在建国门地区其实还是阳光明媚的啊，蓝天白云朵朵的，所以现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剧烈，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要么看看雷雨天气的变化。

0: 前家里的这样的，算是什么，怎么说呢，算是材料吧，本期节目都帮大家升级，所有的材料加起来共升级的费用能达到咱们的一个，应该说是您买家具的一个款项吧，4-5万块钱。
1: 哦，就是这墙漆首先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用料特别大，
0: 对，
1: 所以呢它的安全和环保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0: 哦，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正好打算装修，元和聊起这个话题，6月份儿童节刚过，
1: 儿童节刚过嘛，
0: 不管是小朋友，我看到很多朋友圈的
1: 大朋友
0: 都收到礼物了，或者自己给自己这个送礼物过儿童节了。那其实说到儿童房，如果大家正好有打算装的，大朋友也可以自己的

不例外，那大家会有一个标准化和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刚刚说到了什么海洋之星的那种我们环保的墙漆，杜芳的原装进口的漆，它是所有人的一个最根本的需求吗？其实不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就用普通漆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我们不仅给大家做了一个套餐标准化之

0: 那是不是还得再放放？但如果这个
1: 对，
0: 但如果有一份就是刚才像这个张元说的，就国家级的检测报告，你看着那个数值，你就踏实了。
2: 也确实是，其实这个是源于我们甭管是说生活也好，入住也好，装什么装修也好，或者买一个车，咱们都得去治理一下，
0: 啊、
2: 要不然肯定是不安。感觉就比如一起买的车，咱们都是各种办法让它去味儿。其实你检测一下子，你这个你就知道了。
0: 放心了
2: 对、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把这个。

套餐65是129,900，是套内65、只需要129,900，带着家具做装修一站全含了、那如果您说我面积大点儿，我超出

0: 稳定性，你自己还省了不少麻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没错，
0: 对，装修这件事儿其实真的挺劳心的。
1: 对，
0: 即使是说有全包员这种一站式解决方案，你大家得选呀，对吧？你因为你自己的需求只有你自己知道，但如果能尽可能的为大家省一份心，省一点钱，我觉得就是挺好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房子一块拆，除非你说我就装个厨房卫生间，当然整装呀局装呀单买家具全包员都不挑活、
1: 嗯、
0: 您打咨询电话那依然能咨询得到，但是刚才刘媛送那套送8到13件的家具、嗯、都买下来你也得花3-4万块钱，
1: 对，
0: 如果你不装修、嗯、你说我就去给我家配一套家具去也得大几万出去、嗯、所以说我们这次是
2: 带着家具应该包不住吧，
0: 包不住，我觉得一个沙发我不说哪个店我就都20000多跟我要，我说哎妈呀我坐不起
2: 8到13件家具我刚才还想说呢、嗯、就8到13件基本上都会包括什么床头柜
0: 两张床、床头柜、然后沙发、
2: 茶几
0: 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
2: 嗯、
0: 而且我们的家具套包里您灯和窗帘你别小瞧说灯和窗帘买下来也不少钱
2: 也挺贵，对，
0: 就随随便我在网上那个店我去聊我说我的
2: 大几千吧至少
0: 5-6千给我报价，我说哎呦天还不带里边的纱帘，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贵、嗯、刚才就着徐帆老师那话题我刚才确实搜一搜我说、啊、

0: 生产线运输都会涨钱的，所以说我们还能把套餐压下来，并且把单平米套内超出1099带着家具做装修的这个价格回来了，你还能选择装儿童房的期装全房，我觉得今天的价格以及我们的套餐性价比挺高的，
1: 就这机制还是挺合理的啊。
0: 是的，
1: 对，我觉得最后上半段还有3分钟的时间，文文你再把今天你申请下来的这个优惠机制再给大家全部捋一遍。
0: 好的，
1: 就是比如说多少钱能给大家带来哪些升级之后的产品和用料，然后超出部分是多少钱，你再来捋一遍。
0: 好的，就是拿毛坯房先捋，下半段我再给大家捋老房。毛坯房给到全包员，我们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65套内面积起129900，超出一平是1099的价格，这里边包含了的施工项，就是工人，江苏安徽籍的工人，全包员您任选，我们是自己的工人，然后呢施工团队工费给您包了，还包含了您装修当中的上千种的材料，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只要是装修当中涉及到的材料都给您含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家具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还有定制家具，下半场再给大家详细说。灯具窗帘相当于您房子就装完了，并且里边所有的材料，就比如说青花彩砂的美缝我都没有时间细说，给您全房子做，你要有铺砖的

0: 价位的优惠幅度和机制。下半时段我们让两位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东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导致后车排队现在比较多。东五环外环方向化工桥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现在后车行驶缓慢，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另外呢啊，来自中国民航气息中心天气的预警显示，目前首都机场的强雷雨并伴有小冰雹啊，可能会影响。

如果说雷雨天气，看看自己的地下室，别反潮了。尤其是很多客户愿意把家里的一些家具啊什么放在那儿，你时不时的天好的时候拿出来晒一晒。有很多忽略了这些问题，有找我们装修的阿姨就说呢啊，

0: 入到3至6岁的阶段，我们肯定就会加，甚至的话呢，要是两个小孩，我们就会要有没有上下铺楼梯，加上学习桌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同时他要跟家长互动游戏了，游戏功能我们就要会设计进去。六岁以上，那一定是甚至6岁到青春期这个阶段的孩子独立空间。我一进家门马上就是妈妈有事吗？没有事儿，我能
1: 回自己房间。
0: 对对对，手机给我，妈妈你关门对吧？有什么事儿吗？你问他啥？干啥？干啥？为什么？怎么了？就是我也不想跟他沟通，他的儿童房爱怎么怎么样，早

包括呢我们现在有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高度，我们会用让设计师在最初设计的时候给您匹配好。另外我们再给您加赠一个防盗门和智能门锁，这一整个套包呢总价值是市场价是35000块钱左右，加上我们刚才减的12000，也就是说老房给您减了钱，又送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再给您

这个全房的检测报告，您可以知道我到底做全改比较合适还是局部改造比较合适。如果最终您确定我就改一个厨房或者卫生间，今天节目会有一个8折的价格优惠，折后的价格一个空间包含了拆改以及这个空间的修复，还有这个空间的基础的硬装，比如说卫生间的话就您家的浴室镜柜。

有13件的成品家具门店任选，以及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甚至在您家竣工完成之后的开荒和保洁都给您包含在内了。这么一整套流程，门店的

0: 做手工，
1: 嗯，
0: 加照顾猫，加打扫卫生，嗯，啊，好多事儿呢，
1: 事儿可多了。
0: 就是你打破，我后来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你打破他们这种固有的生活模式，可能他们也并不舒服。
1: 嗯
0: 嗯，
1: 对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节奏，
0: 对，
1: 而且你要是带他们的，你可能也得适应他们的节奏。比如
0: 他们可能是蹦擦擦，到我这儿动次大次，他可能接受不了。
1: 嗯。

0: 有，
1: 我想到过，
0: 有
1: 我玩的地方之外啊，在我还听四大天王的时候，我爸曾经递给我一张 CD。说你听听这个吧，
0: 嗯，
1: 我一听崔健，
0: 呦，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当时心想，哎呦好燥啊这个，哪听过这声啊，
0: 嗯，
1: 我当时就打开了我的一扇门，我觉得这是可能是父母传给我的一个新潮的体验，
0: 嗯，哎，你要说的我爸给我可能都是甜蜜的体验，我爸那会儿出差多，有天给我拿回来一袋儿，跟我说你尝尝，这是我在香港给你买的朱古力。哦，哎呦，当时觉得我简直太牛了，我到我学校里面，我有朱古力，
1: 嗯，
0: 一人一颗不给你，哦，想吃求我呀，
1: 叫爸爸会不会也这样，
0: 那会儿觉得太牛了，我居然有朱古力，
1: 嗯，你带爸妈尝试过哪些新潮体验，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讲讲您和您家人的那些故事。李健出了首新歌，从黄昏到午夜。

0: 新潮的体验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
1: 学道友说，路过某银行，带老妈空着手在自助 ATM 机上刷脸取过现金，把老太太给惊讶个够呛啊！
0: 哎呦，哎，他说这个让我
1: 吓坏了，
0: 他是不可思议。

0: 哦，
1: 你们而且是第一时间窜起来，比一般人腿脚不好的那起来的还要快。据说他们是每一下起身用到的这个动作都不一样，这就太厉害了。这就我觉得这就离比如说咱雇一个机器保姆是不是就不远了啊？
0: 是是是，
1: 这真的是这样啊。
0: 他可能也是为了测试或者训练，对吧？
1: 对，
0: 那机器人也得知道我接下来用什么样的动作来反应。
1: 就一直在那打那机器人，
0: 嗯
1: 嗯，给推倒、摁倒、撂倒。

0: 得找有面条的地儿，你知道吧？有面条的地儿，或者说呢，这个比如说有儿童餐的地儿，是吧？因为带他们出去，通常情况下带孩子出去。
1: 嗯。
0: 但是有一次是什么节我忘了啊，是反正是一个节吧，全家也出行了，去这个吃了一次牛排西餐。
1: 嗯。
0: 哎，我也是出了点血，你知道吧？请全家。啊，我爸为此呢穿着西装和皮鞋，你知道吗？对，哎，特正式。
1: 嗯，

0: 昌 啊，这是怎么着看阅兵的？
1: 是
0: 啊，这儿有看人妖的。
1: 这能？
0: 糖水白桃说，回应话题啊。
1: 啊，
0: 我16岁的时候，带我妈上缅甸啊看了表演（括弧跟他们单位一帮同事一块儿）
1: 啊。

0: 人说，哎，指着你妈是吗？这你妈长得真好看。我说不是我妈，但那个是我爸。
1: 哎呀，确定
0: 挺新潮的那会儿，我妈也能接受，嗯，我妈反应无所谓，那种男的。
1: 飞鱼说啊，我们家老太太爱看电视剧，给老太太买一 pad
0: 啊，
1: 但是需要会员，她自己舍不得买，我买了会员，我跟她说花一个钱手机电视和 pad 都可以用，老太太开始不相信，后来真用上了，美，从此实现追剧自由。
0: 嗯，那你后续应该可以买。

0: 行不行、
1: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你带爸妈尝试过哪些新潮的体验，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进入半点新时段。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

0: 带爸妈尝试过哪些新潮的体验，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互动哈。小年糕妈妈说，京藏高速进城沙河已经一动不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大家看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报告。
1: 嗯，如果需要求你名咱们也写前面，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没必要求你名。
0: 我觉得也是、
1: 啊、对吧，都是你看这个我就不能理解
0: 啊。
1: 这个啊、哦、这人家没要求你名哈、
0: 有一个求你名
1: 啊，
0: 求你名说给爸妈出经费带他们去海南和新疆旅游。我们经常一块去是北戴河和蓟县、去年夏天呢带爸妈第一次去了阿那亚，后来妈妈生病了，现在呢还在医院。

0: 25岁的时候呢，带爸妈去登过长城，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45了，可能是、
1: 哦、
0: 那是妈妈第一次来北京，也是我难忘的事儿。可惜那个时候手机不能拍照片和视频。
1: 嗯
0: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以前有你可能有些年龄不一样啊，爸妈可能那

0: 子，不同颜色，各种各样，几百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可以拼出各种各样的花纹。哦、你想做成什么都行。你看，就是有点那个像素颗粒感的。
1: 怎么母婴用品四个字出现在我面前？
0: 现在都是十几。

0: 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这儿也有我比较擅长的领域，
1: 你说说。
0: 洗发水怎么这两天全是洗发水？趁着我在，
1: 因为你在啊，
0: 我在，就给大家推荐洗发水。大家在听节目互动的同时呢，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或者卡诗两个字，这两天一直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50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299元。
1: 嗯，咱们也说了，这个绿瓶的和粉瓶的，两瓶呢买一送一，随便组合，299，每瓶呢是500毫升。那如果你喜欢。

0: 买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
1: 对，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就行了。另外今天晚间的这个路况啊，刚才看了一下北二环双方向主要的节点应该是小街桥。

0: 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方面，未来3天都有可能降水，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晚上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你带爸妈尝试过哪些新潮的体验呢？过去现在啊，都可以说一说。

0: 以后是吧？嗯，
1: 人家那有一个有安全区。
0: 我从今天我不注意体重了，我得给自己养肥一点。
1: 你得喂饱了他们。
0: 对，
1: 你拉开窗帘能看见老虎。
0: 干嘛把我顺出去了？拿签子捅着出去了？那我还是得瘦。

0: 弹弓
1: 拉得紧紧的，
0: 弹弓弹弓
1: 一松
0: 一松给你蹦出去，
1: 蹦出去。当你人是
0: 那边有人接着吗？
1: 不，你全身都是做好了那个防护，
0: 啊、防护，
1: 你身上你身上就是那根弹簧，所以你永远在那弹簧上绑着。
0: 嗯，
1: 但你会荡，
0: 荡荡荡，
1: 然后最后对。

0: 不辜负每一个人认真的人的靠近的人，也不沉溺于无谓的遗憾，相信该来的总会来。
1: 嗯，芒种将至，夏日正好。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看看，说不定你的花神已经在路上。
0: 嗯，明天是芒种
1: 啊。是雨神最近是频繁光临，大家也要做好准备啊。带爸妈体验过哪些新潮的体验，大家可以自己继续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这个段段说，老妈今年73了，8年前去过塞班，是有一个军舰岛，我也去过那儿玩香蕉船，老妈也不说不玩，说实话呢我也头一次，用不流利的英语说船上有老人，但是表达的可能不太清楚，所以呢就摔到水里了。说实话我会游泳，但是呢尽管有浮力背心，掉下去也是扎水里的。从来不沾水的妈妈直接扔到大海里给吓坏了。后来听妈妈说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一样的，说完喽完喽。但是从那以后什么水上项目妈妈都积极参与了。也就从此克服了怕水的这个毛病。对吧，敢玩了。
0: 那为什么给扔太平洋里了？
1: 它主要什么？那个香蕉船可能不太可控，就它速度，它是前面有船拉着你，你后面坐了一根香蕉，就吹气的那种香蕉。
0: 明白。
1: 然后你得蹬着，蹬着它再拉着你巨快，但它可能如果没有蹬好，或者是速度对，或者你
0: 但应该不会在那种深海区、深水区吧？应该就是那一往水里一栽，那线儿可能挺紧张。然后呢一站起来一看，
1: 不是啊，军舰岛可以浮潜的。
0: 是吗？
1: 因为军舰岛底下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珊瑚。军舰岛底下呢，你要是真是靠岸边还算浅，但你要在它虽然不是那种深，但绝对站不起来
0: 站不起来，
1: 但你每个人身上

0: 我做工作，老妈同意做了。到山下问老妈害怕吗？老妈说不怕，还挺高兴的，才花了20块钱。
1: 然后你看多好，
0: 哎，
1: 啊，这性价比真高啊。一张船票与客票啊，这个客船，这个朋友说，上周末带爸妈体验了一下现在最新的智驾系统。爸爸以前开是油车，妈妈有本儿但不敢开，两人对辅助驾驶的印象还停留在7、8年前。到店之前都没敢跟他们说太多，就想保持神秘感。起初呢，他们也没感觉，但是呢，销售带着我们转了一圈以后，已经惊叹于智驾的智能而无法自拔。
0: 嚯！
1: 说本人00后，老爹老妈70后，还挺年轻啊。
0: 对对，00后，那70后父母，哎，这还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0: 得是这样，这种配置。但70后不至于吧？不至于说是完全。

0: 商圈周边通常交通压力比较大，所以考生朋友呢要提前查看自己的这个考点的位置，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那么周一下午考试呢，也是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在考点周边呢会适时采取一些相应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及时使用导航，可以避开考点这个热点区域道路，选择好合适的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看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报告啊。今天晚间路况确实还相对比较多，一定要开车多加小心。
2: 今天我们

0: 帅龙，你看这名起的啊，哎，自己攒钱带88岁的爷爷去旅行看世界了，这隔辈儿的这都啊，
1: 对，
0: 而且呢，他还一下通关了5省6城的24个景点。那么爷爷是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种地的农民，一直没机会出去走走看看。于是呢，哎，帅龙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带着自己的爷爷出去看看。咱们来听听小伙子帅龙的讲述啊。
2: 第一次发唱片，周姨妈当先，从此在大唱片，我不再站。
3: 这个计划从小的时候都已经开始了。小时候不是爷爷照顾我长大，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想要长大之后带爷爷出去看看。这段时间我们一共去了6个城市、5个省份、24个景点。是我们出去之后看到的大城市的繁华，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这些带来的很多震撼。有一个大的难题，爷爷他不舍得花钱。我问他饿不饿，他说不饿。我问他想吃啥，他说不饿。我问他身体行不行，他说身体好得很。我就特别害怕他不跟我说实话，我基本上我都不问他了。我这个大学2年一直都没有回家，然后就寒暑假一直在打工，给自己买了电脑需要的拍摄设备，我把赚的钱更有意义一点，决定实现我小时候的这个愿望。爷爷每看到一个新的景点，尝到不一样的美食，乘坐他没见过的交通工具，他脸上的那种笑容笑脸，我心里暖暖的。
1: 对，我看了那照片了，就是有那种什么银发机车的那种反差萌，
0: 哎，
1: 对。

0: 这两年呢，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纷纷发帖记录自己带着不扫兴的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的啊有趣的经历。
1: 嗯，
0: 很多人感叹啊，原来啊最后的旅行搭子竟是长辈，这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和长辈相处的一种新方式。咱们来听听两位来自小某书的博主的感受啊，他们中的一位是带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出游的，另一位呢是带着妈妈去滑雪。
2: 原来和长辈一起玩这么搞笑。
3: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不扫兴的家长，就是我想去哪儿他们就会陪我去哪儿家。旅行回来之后他就会经常拿着手机，然后比如说回味这些照片啊，我拍的视频啊，然后跟他的一些老朋友啊聊起来会觉得非常骄傲。
4: 我妈她其实是我最好的玩伴，然后她看到我去滑雪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自此之后就她天天叫我去滑雪，
5: 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1: 年龄增长了，他们真的变成了小孩子啊。
0: 嗯，
1: 所以你看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反向带妈
0: 啊、
1: 哦、原来咱们都是就是所谓的正向，就是
0: 妈带孩儿。
1: 对，
0: 现在孩儿带妈反向了。
1: 反向了，现在子女反向带妈旅行已经火了、嗯、在那个网络当中的数据显示，今年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的旅行订单热度增长超20%。
0: 嗯，
1: 而且主要呢是从酒店的档次能看得到，高星级酒店预订量增长很快。
0: 哦，也就是说这个家长就妈妈爸爸可能也得出一部分钱对吧，
1: 或者说你希望爸爸妈妈跟你一块出去的时候不用吃苦，
0: 住得舒服，
1: 因为你想、嗯、长辈们他可能不像咱们还是能将就、
0: 嗯、
1: 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能住得踏实和舒服。
0: 咱们也不希望他们吃苦啊。
1: 对，所以你看跟爸这个反向带妈就跟妈妈正向带娃不一样，专注高级酒店、
0: 嗯、嘿，好。
1: 而且都是什么呢，是孩子带妈妈住进自己都舍不得住的酒店。
0: 嗯，
1: 真好啊。
0: 嗯，这就是一份孝顺。
1: 对、
0: 啊、刚才好多人听了这个第一个那个帅龙小伙子带着88岁的爷爷出去玩的那个，都给他纷纷点赞。
1: 嗯、
0: 啊、
1: 是真是挺好的，我觉得能陪长辈而且呢带他们一块玩、啊、不是说你非得很辛苦的牺牲自己去陪伴，其实是可以一起共同享受生活嘛。
0: 这个我觉得就是生活本身啊。
1: 对，
0: 是不是能和你的亲人一起去有一段旅程。
1: 嗯，
0: 这就是生活本身。
1: 没错、
0: 啊、不要在这个忙碌的生活里边啊，忘掉了这些最亲的人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说你带爸妈尝试过哪些新潮的体验，进入半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

0: 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25。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重点联络线方面，富士路的丁慧桥路段东西双方向，莲石东路联邦桥到青塔桥东西双方向流量集中。再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北二环雍和宫桥东东向西有事故，西三环紫竹桥南南向北辅路有事故发生，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东向西，东三环国贸桥南北向南，南三环墨西尔桥东向西，南五环廊伐西桥东向西，以上路段有事故。另外，通烟高速出京在通州北关桥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九九。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

0: 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 0.41 元，95号汽油下调 0.44 元，0号柴油下调 0.43 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 20.5 元。
1: 根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明天发售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火车票。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或者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
0: 中高考临近，多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的服务。考试期间如果证件遗失，考生可以向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
1: 昨晚山东济南市区经历了一场强对流天气，解放路上一棵大树的树枝被风吹断拦住去路，搭乘公交回家的多名高三学子见状纷纷下车逆风而上，与公交司机合力清除路障。网友评论，这是高考前最美答卷，为这帮孩子点赞，加油高考生。
0: 今天中国游泳队公布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的参赛名单，全红婵因为伤缺席此次的选拔赛，意味着全红婵有可能无缘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首战打响，尼克斯客场105-95逆转击败马刺，拿到了总决赛的开门红。其中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取得了26分12个篮板，尼克斯队的布朗森拿下了30分3个篮板。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1: 你看了吗？
0: 后边两节还是看了看的，就是真的布伦森真的是太硬了，
1: 嗯，
0: 太硬了，嗯。不多说了，不多说了。
1: 你更喜欢哪个队啊？

0: 看他所输出的这个观点就是物自反哺父母。
1: 嗯，
0: 那传统认知呢是从这个知识是从长辈向晚辈流动啊，对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自然成为技术导师。这种文化反哺呢，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家庭权威结构，父母不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了，更重塑了亲子关系。子女通过教学获得了新的话语权，而父母呢则展现了放下身段学习的勇气。这种合作模式是有助于形成更平等、更具支撑性的支持性的家庭纽带。
1: 所以有时候

0: 这新技术的时候呢，需要考虑老年人的认知特点。你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啊，你需要重复演练，或者心理特征怕犯错，
1: 嗯，
0: 啊，同时呢，也暴露了公众教育的缺口。社会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老年数字扫盲的资源？很多子女是不是已经补位了？那么，此外呢 ，AI 教学。

0: 不错，嗯。
1: 另外，有的时候咱们作为爸爸妈妈，岁数大了，他们喜不喜欢这个，愿不愿意尝试，可能不愿意吧。这可能也是刻板印象。
0: 对，我觉得也是。
1: 你要真带他置身其中了，也就融入了。
0: 对，嗯，你看这个宋玉玉说，我带婆婆去做医美。把老年斑都打掉了。
1: 嘿，
0: 婆婆表示非常满意。
1: 哎，那肯定的，
0: 从此迈入
1: 年轻了十岁啊，
0: 医美大坑。
1: 哎呦，现在怎么着？
0: 现在肯年轻了。
1: 你跟婆婆跟姐儿俩似的吧？出去。

0: 现场的演出，那天的晚霞好美，我爸妈好开心。
1: 嗯，开心就好啊。
0: 嗯，
1: 造雨人说，我爸年轻时爱喝茶，上岁数以后呢，开始尝试喝咖啡了。
0: 哟，
1: 老人一直以为啊，一直以为所谓的咖啡都是那个三加一，就跟你原来喝的那种一样。
0: 哦，袋冲的那种速溶。
1: 是，直到有一次带爸。

0: 不是说每个都得坐过山车，
1: 是
0: 每个都得上香蕉船，每个都得去那个浴场，太刺激了。
1: 嗯，行了，今天也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0: 时光聚会，
1: 下回见，
0: 再见。

0: 上班前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整个天气的情况，不知道明天周五，然后呢可能早晚高峰都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会不会有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呢？赵工。
1: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是晴雨交替的一个天气，继续受到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降雨呢依然是呈现了分散性和局地性强的一个特点。全市呢平均降水量呢是1.8毫米，最大呢是出现在房山渗水域太湖沟，有30.8毫米，在延庆、怀柔、房山、昌平的局部地区呢也出现了冰雹。那今天夜间呢天气会转晴，最低气温呢15度，早晚天气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大部分时段呢天气还是比较舒适，适合大家开展户外活动。那明天午后呢，山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影响范围比较小，出行山区呢需要有所防范。那重点关注呢是在明天的后半夜到6号的傍晚，还将有一次这个全市范围比较。

0: 主题策划的宗旨哈、啊，咱们以歌会友，让大家来看一看哈、啊，就其他咱广播频率、其他不同部门的同事来咱交通广播之后，能不能呈现出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一面？
1: 以歌会友，
0: 对，
1: 有 PK 吗？
0: 今天没有 PK，
1: 真的吗？
0: 今天就是反，你先让我们把话说完哈、啊。为什么说要看到咱们这个同事不一样的一面呢？今儿咱们也整了一主题嘛，103974海上团叫铁汉柔情，
1: 974铁汉，
0: 对，铁汉，就是熟悉人家974就是。

0: 之约，彻底释放心底的热爱与自由吧。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发布、文旅北京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

0: 小孔成像放大，这叫
1: 小孔成像啊。
2: 那个，因为九七四要九七四呢，人家北京音乐广来到九七四也很想来到1039很想说话，但是呢，还是这报幕就报完了，压了是吧？
1: 差不多，要不然我就先上下这首吧，
2: 可以呗？那个有没有朋友想听啊？我看大家的这个反应。请踊跃一些好不好，捧捧场，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

0: 说实话，之前也不是来过音乐广播，也不是说都没有偶像包袱，嗯，
1: 谁有啊？
0: 对吧？
2: 谁有？
0: 谁有？大家这听听就知道了吗？
2: 小左肯定有，小左肯定有啊。
1: 小左啊，
0: 不是，我是1039，你要干嘛？今天你要把我踢出去是吗？
2: 佳明今天
1: 对那个左老师当时来的时候也很热情，因为左老师因为跟佳明是差不多班班大嘛啊，
0: 比我没大多少，师哥师哥，
1: 对对对，就算是同龄人吧。然后带来的那个气质气氛，就跟今天郭PD来的这风格也完全都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就当时还带着一些电光火石的 PK 感是吧？
2: 哦。

0: 按麦发现麦友没有声儿。
1: 就有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0: 对，
1: 然后还有人说呢，根本不是下马威，这是在耍大牌。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一些小小的技术故障。回答一个问题好吗？
0: 嗯，好的。
1: 瓦西里说，我想问一下，郭鹏以前是887的吗？为什么觉得你声音好熟悉啊？
0: 那个他们说，因为887有个老师叫郭鹏，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很多人说有点像这边的我们的麒麟老师，或者是有点像887的 Andy，所以他们上次有人说这个人是Andy 的声音叫郭鹏的声儿，然后叫郭鹏的名儿
1: 啊，就是主要是大家在广播里是纯听声音嘛，
0: 对，有点听不出来。
1: 要是看了视频直播，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0: 对，毕竟200来斤顶人家两个是吧？
1: 你有200斤吗？
0: 200斤左右，

0: 啊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伙伴讲呢，泪流心田说啊，这个共鸣确实很棒啊，听出来一些特别的腔体的共鸣。
1: 谢谢，没说出来啊。
0: 华姐姐说声音一下子就高级了哈。Miss 白说怎么到了1039这么圆润？是我们今天这个光打的问题吗？平常你们
1: 就是因为这么圆润，所以我把帽子戴上了，修饰一下哈。
0: 东海小东说：天哪，是郭鹏郭郭吗？我已经提了好几次建议了，这边一定要邀请你，我得叮嘱几句啊。时光聚会是适合你的舞台，
2: 就是这就是一种很有神秘感，就是很奇妙的一种吸引力。
0: 对，
2: 其实很长时间之前就特别想邀请郭鹏老师来，但是就是因为很多机缘巧合的事情嘛，今天咱们不就把这个事给实现了吗？
0: 大牌的档期很难约，大朋友们，
1: 我一点。

0: 问号问号，这是放了原唱吗？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啊，古月
1: 太捧了啊！
0: 古月佳人说，我每周必听郭鹏的复刻唱片行。
1: 哎，
0: 那复刻唱片行是一个
1: 周日的中午11点到13点，然后是一个以老歌为主。

0: 你说103974嗨唱团应该嗨唱，就为什么两个主持人在这叭叭说这么多呢？其实是为了让郭鹏能休息一会儿。
1: 嗯，
0: 如果要是不是怕他累着，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现在为了让他休息，要强行在里边加入一段广告，
1: 缓过来了吧，郭鹏老师？
0: 强行进入一段半点广告，
2: 对，没问题。
1: 那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接着就可以接着聊。

0: 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

公园到四惠桥的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哎呦，新路况哈，看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还有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南向北都是车多流量大。

0: 说还凉丝丝的，而且同时还配备了高弹力螺纹的圆领，就那领口您是拉呀是拽呀它不会变形，
1: 没错，
0: 耐穿耐洗。这一款哈，因为又非常百搭，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平常要249元两件。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短袖啊，两件只要
1: 184块钱。
0: 哎，对，就是您把该领的福利都领完啊，两件只要184块钱，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号到5XL。

0: 右上角哈，您点击摄像机的按钮，就在右上角，很醒目，点进来就能看，还能横屏，横屏还能看上弹幕啊。
1: 哎，泪落心田说哇，角色魅影上线，绝世的绝啊，这是你的听众给你一个爱称。
2: 我当年这个我的网名。

0: 啊，9月5号，行政复议认定维持原来做出的认定工伤的决定，
1: 还是工伤，
0: 还是工伤，
1: 嗯。

0: 这功夫啊，是吧？
1: 最后闹到高法。
0: 咱们首先啊，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判。另外啊，听完嘉宾老师的录音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刚才你
1: 为什么等三个月啊。

0: 你还玩个谐音梗、哎、是吧？
1: 没有，这个，当然这是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认定了啊？
0: 嗯、
1: 对，因为咱们要是说直白一点呢，工伤认定不看人品。只看这个伤呢，跟工作有没有关系？
0: 哎，因果连接
1: 是吧？这工伤保险的本质呢，是无过错责任，
0: 对，
1: 就是即便员工有点小毛病，只要不是故意犯罪，企业就得认，那企业呢，试图用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避法定的义务，
0: 对，
1: 那最后那只能被法院打脸。
0: 是的，是的，
1: 这劳动者，这法律啊，保护劳动者啊，不是因为他是圣人，只是因为他是个劳动者。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

0: 怀疑丈夫出轨，
1: 哦，
0: 掏20000块钱、
1: 嗯、
0: 啊，委托陈某来调查。
1: 哦，
0: 这陈某啊，
1: 嗯，
0: 就在直播间里边啊做广告
1: 啊，直播，
0: 哎，就说我呀，嗯、我能调微信流水、
1: 哦，
0: 我能查婚内出轨，
1: 嗯
0: 啊，每单据说收。

0: 暗了。
1: 哎，确实是，嗯，
0: 这教训是惨痛的。
1: 嗯，
0: 有正规渠道。
1: 啊，比如想知道的有什么正规渠道，
0: 你可以咨询律师嘛。
1: 哦哦，对，
0: 是是
1: 律师
0: 肯定会告诉你你通过什么方式，
1: 嗯，
0: 啊，可以获得这样的一种认定。
1: 对，
0: 再说他只是怀疑。

0: 这最近啊是有
1: 游客，你别慌啊，你别慌。啊，我感觉这个说完这两条你有点慌。
0: 我没慌、啊、我眼花了
1: 眼花
0: 了、
1: 眼花行、心不花就行、
0: 别胡说八道啊，我看你病好了。

说啊，我说完这条，我再给他从聊天室拉黑啊啊啊！接着说啊，接着说，最近啊，有游客就反映说，重庆动物园啊，两爬馆，应该就是两栖爬行馆啊，里面啊用活兔、活鸡投喂。

0: 饲养的细节。再
1: 想补充一句
0: 啊、
1: 就刚才那个新闻，因为我刚想到的。
0: 你这反射弧太长了，
1: 长，我突然想到、我就在想啊，
0: 嗯，
1: 这个卖个人信息的陈某，
0: 嗯，
1: 就在平台上公开揽客呀。
0: 啊，平台有没有责任，对吗？
1: 直播间大声吆喝呀，
0: 啊，
1: 这没人管呢。
0: 对，平台没。

0: 还吓人，
1: 是是、
0: 啊，这平台
1: 啊，这是害活人呐啊！
0: 平台也没人管啊，
1: 有流量啊，这个、
0: 咱们再说这个，
1: 说回来，
0: 这个、蛇喂兔子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呢，哎呀，被人投诉了，这游客花钱买票进动物园呢，本来是想看到自然
1: 啊。
0: 结果真看到自然了
1: 啊，自
0: 然当场就不自然了、啊、自然条件下不就是、啊啊

0: 动手，
1: 对
0: 啊，把这个三辆车拦下，里边呢搜出了超过一吨的可卡因。
1: 我天呀、啊，毒王啊！
0: 4500万美元，
1: 好
0: 进店

0: 这一次呢又来预测了。
1: 哦，
0: 目前已经给出了一些结果了。
1: 好
0: 啊，巴西队啊会在小组以第一名的身份出现，淘汰赛呢首轮对阵日本，不过呢打不过日本啊会被淘汰出局。阿根廷呢会成为南美洲唯一一支进入八强的球队，然后呢再输给葡萄牙

谷占用了右侧车道，西北辰桥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车多，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天安门

0: 100%的纯牛肉，
1: 哎，
0: 而且还专门写上大字写在纸板上啊，
1: 嗯嗯嗯，
0: 直播间里展示，
1: 嗯，
0: 假一赔万，
1: 哦，这么狂吗？
0: 哎，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1: 嗯，
0: 人邢先生呢，哎，后来还真去查了查
1: 啊，
0: 这肥牛角呢，配料表里啊，就是除了牛肉之外呢，
1: 嗯嗯，
0: 还有这个饮用水
1: 啊，
0: 食用盐，
1: 嗯，
0: 这倒正常，
1: 正常正常，
0: 关键后面还有大豆蛋白
1: 哦。
0: 变性淀粉，
1: 那就是合成嘛。
0: 啊，这貌似好像就不是100%纯牛肉了。
1: 对，你不是原切的嘛，
0: 啊，
1: 就是合成肉嘛。
0: 纯牛肉里边是不是不应该出现大豆蛋白，啊，
1: 对对，应该只有牛肉。
0: 哎，那后来也举报了。我们看到今年2月份呢，
1: 嗯，
0: 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最后就认定，
1: 嗯，
0: 虚假宣传，
1: 哎，
0: 啊，把这个主播直播间所在的公司

0: 既不符合公平原则，又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1: 你还敢讲诚实信用啊？我天啊！
0: 人家还有一个限定词
1: 啊，
0: 严重不符合。
1: 哎呦，
0: 请法庭依法调整违约金。
1: 嗯，哎，你说说啊，
0: 我还是真是挺佩服的啊，人家这个，人家这个心态哈，是吧？
1: 对，
0: 这是变。

标准，消费者主张依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但是呢，主播援引的这200多呢，也确实是有法律依据。这200多是怎么计算来的呢？民法典规定，如果是双方

哎呦，我不会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吧？所以各国央行不减持美债的话，我也不增持。然后到期债务呢不续签，那更别想增持了，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单一储备的这种全球体系正在被打破。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完全的说把这个美元体系给打破了，把美元的霸权消除了，短期。

0: 就是一种假设的极端，就是钱都变成纸了，还有一技傍身的时候，还能养活自己啊。
1: 前两天我还跟我们家门口那个理发师聊天呢，
0: 啊，人有手艺啊。
1: 对，他说你要学这个，半年也能出师。
0: 有这么快吗？
1: 给了他说遇到好师傅。
0: 哦，真能教出来是吗？
1: 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啊。
1: 我打算学个美甲
0: 你当美甲师去哈。跟大家说一下播客上线了。
1: 哦，好的好的。
0: 不用等到凌晨再听梦话。
1: 哎，那还挺快的今天。
0: 今天算快的啊。好的啊，那最后呢还是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以及我们新鲜出炉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昨天节目呢咱们放了最近一首很红的歌的啊，原始版本。
0: 对，原版原版。
1: 哎，今天呢咱们放现在当红的这个版本。
0: 好的，
1: 也是这周我们俩人一块上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0: 祝您周末愉快。
1: 开开心心。

0: 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

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是一套为了译写其他文字而诞生的拼音系统，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所以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的时候说，诏书上要写八思巴文字，同时也要写上当地百姓使用的文字，这是为了便于人们接到诏书之后能够通过本民族文字明白诏书的含义。可是您想想啊，都有了能看懂意思的文字了，谁还会去关注一旁意义相同却完全不熟悉的天书呢？八思

到二十世纪末，八思巴文的字母表、发音规则、拼写习惯、常用词汇已经基本被破译，这种消失600年的文字终于可以重新开口说话了。

另一边，刘震到了江川的电话，说金牌上的文字已经翻译出来了，要他立刻找到李献公。哎，江川又是从哪里了解金牌文字的意思的？原来江川来到呼和浩特后，立刻来到内蒙古大学，找到了副校长包翔。包翔教授看到

第二天一早，刘振春、江川带着李献公和失而复得的圣旨金牌，再次来到了内蒙古大学，郑重地交到包祥教授手中。包祥教授捧着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反复

观众们得以亲眼见证这段传奇的历史。圣旨金牌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相信您也肯定明白，这枚金牌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厚重的历史价值。

0: 肉，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

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

和通道车，以及后来的清洁燃料的单机车，还有现如今的纯电动公交车。这些亲切又怀念的公交车，见证着城市的发展，

0: 程度
1: 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最多的这种行财方管，当时是做不了的。
0: 方管，
1: 对，就是矩形管，就是做客车做这个骨架结构的这种方管。当时这个方管是怎么做的呢？是用两块钢板，先用折弯机把它折成一个 U 型的槽，把这两个。

0: 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
1: 是
0: 动力，
1: 你带得动带不动的问题。
0: 哎，对，从1957年之后，北京市的这个拖挂车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刚才我说一共有5款车型，不光有这个小型的拖车，后来还有中型拖车和大型拖车
1: 带拖。

0: 会有这个别称，其实也是因为当时61年开通的时候，当时一路是作为大山快车，
1: 嗯，
0: 最开始就停四站。为什么叫它大一路呢？三大，车大，站距大，然后还有一个票价高。

0: 公交馆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们曾经说过，就是做这个挂车的售票员其实工作量挺大的。
1: 是的，
0: 对吧？如果说在满员配备的情况下，前面和后边各有一个售票员，
1: 是，
0: 如果说要只赶上有一个售票员的时候，说经常会被
1: 车来回跑，
0: 而且还会被车甩在站上。为什么？他在换车的过程当中，
1: 他得下来，
0: 他得下来，有人就无意中按了那个按钮，后边
1: 关了门了，就
0: 车就走了。就是确实很尴尬啊。
1: 是。
0: 那到现在这种铰接的技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现在的铰接的技术要比当时就是我们用的球形铰接还要更先进一步了。
0: 嗯，
1: 现在用的叫电控液压铰接盘。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铰接过程基本上是后推。
0: 嗯，
1: 后推是动力的，就是发动机是在最后。此前我们做的，比如像670啊、黄河通道这些车，
0: 嗯，
1: 是前拉式的，发动机在车头。
0: 嗯，
1: 那么后推式铰接有一个问题，动力是从后边推着整个这个车要走，那所以铰接盘这儿它。对车身姿态啊，包括对整个车的控制要更精确。
0: 嗯，
1: 所以有两个液压杆，本身是电控系统的，更先进了。
0: 是，所以说现在你坐大一路的时候，那种感觉就觉得很丝滑的前后的这样的这种通行，
1: 嗯，
0: 过去无法想象的。
1: 再插一句话，原来有一个笑话，其实您还记得，就是我们原来那个铰接客车那个铰接棚，
0: 嗯，
1: 就是大圆盘那儿，实际上是能看见地面的
0: 啊。对啊，如果你走的一个些有土路的地方，哎呀，这车里
1: 全都进来了，
0: 是土，这车厢里就没法待了。
1: 对，直到了，
0: 但是呢，小孩就觉得很好玩，
1: 哎，是好玩。我当时就愿意坐在那儿看看地面。
0: 有的时候赶上那棚子漏了，下雨的时候也里边也漏雨。
1: 对，最早我们的这个铰接棚是帆布的，到了80年代中期，就是670B 那款车型定型以后，我们有了橡胶的铰接棚。
0: 嗯，
1: 那它的这个密闭性能要好很多。
0: 嗯，
1: 但是当时这个有一个特别逗的笑话。

0: 即为二级，洗车降至为三。
1: 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我深爱着这一切，蓝调北京。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这是一首老式的情歌，来自永远深情的胡里奥。一声嘿，仿佛一道魔咒，打破了时光的禁锢，让你重新的回到了那个曾深爱的他身边。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你甚至不再记得为什么你们分开，只是那个曾经甜蜜的感觉还留在那里，像蜂蜜，醇厚甘甜，不带一丝杂质。现在你

又感性，每一拍都藏着激情与迷人。这是一首有味道的歌，今夜一起跳一支慢波舞。我虽然不会跳舞，但非常喜爱舞曲。告别慢波舞，我们再来一支交际舞。 Changing Partners。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口琴嘹亮的声音一出来，这样的旋律马上就会让你想到玉东。这首《欧洲特快车》词曲正是玉东，而演唱这首歌的毛宁，他的演绎也很到位。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今晚相互陪伴的蓝调北京走到了尾声，最后带来这首 Well the boys are， 真爱无敌。歌声里春晓和你道一声晚安，邀请您明天晚上10点钟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

0: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请听上集。
1: 日前，第八届全国

0: 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1: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这是气质真好。
0: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1: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0: 嗯，也好，你说吧。
1: 哎，喝点茶。
0: 谢谢。
1: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三个人，我、我妈还有个继父。
0: 嗯，
1: 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妹妹做了女儿。
0: 嗯，听媒人说你这个继父还有子女。
1: 对，他有一儿一女，不过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毕竟啊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刚组建没几年
0: 啊。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1: 哎呀，你问。
0: 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1: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0: 你还挺善良的。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0: 那你对我满意不？哎呀，
1: 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不过我是怕你看不上我呀。
0: 你也挺好的呀，我
1: 这
0: 很满意。
1: 这，哎呀，好，可是亚秋啊，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跟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

0: 啥事儿了？
1: 小慧，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0: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0: 从军，
1: 哎，
0: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 好，那你考虑。
0: 谢谢。

0: 点，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1: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2: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0: 爸，您身体好。
3: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4: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她过来给你们看看。
0: 妈，您老好。
5: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4: 来，走走走，进屋。
0: 谢谢妈，谢谢妈。
5: 哎，小沈啊，你多大了？
0: 妈，我今年23了。
5: 哦，23，属虎的。比小慧小2岁。
3: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5: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2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2: 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3: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0: 老公，
1: 哎，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0: 那你先说。
1: 那我说了啊。
0: 嗯。
1: 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她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0: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1: 哦，
0: 嗯，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
1: 嗯，
0: 哎呀，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1: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0: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1: 接回老家来？
0: 对呀。

0: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1: 好好好好。
0: 大家保持微笑。
2: 好。
0: 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二、三。
1: 天哪！
3: 就这样，这张十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

0: 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其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

0: 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两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1: 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哎，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2: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3: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1: 哎，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2: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宇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3: 就是啊，妈。哎，爸，你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4: 亚秋，恒俊，你们的心意我们了解。

0: 就当为了小慧再活一次。
1: 亚秋说的对啊，当年那是医疗水平低，没能治好小慧，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我们不能再留遗憾了。
0: 可是妈，没什么可是，这事儿我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啊。
1: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0: 那咱俩都走了，家里咋办呢？娃刚上一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1: 那行吧，听你的。
0: 好。
3: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此后的四五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4: 哎，停停停，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0: 爸，你回来了。
5: 是我们让搬的。
4: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5: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0: 你看你一个人住这儿，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4: 是啊，亚秋，这几年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他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我不去。
5: 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0: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5: 对呀。
0: 快，爸，走，上车。
5: 走，上车。
0: 嗯。
4: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哦，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0: 爸，不多您一个。
5: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4: 那也不行。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5: 哎呀，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0: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5: 对呀，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省心了不是？
0: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5: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哦、
0: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5: 对呀、啊、
0: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5: 对，
4: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0: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6: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陪他下棋呢。
0: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6: 啊，要骑大马呢。
4: 既然这样，

0: 血缘关系，可你们俩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呢。
1: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2: 对，叫一声爸妈，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3: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4: 咋没人呢？
5: 来人呐，来人呀、哎、
2: 妈，我在，我在呢。
4: 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
6: 老婆子，这是亚秋啊，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4: 爸，
2: 爸，
4: 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6: 亚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2: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4: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6: 得，你看，咱还没说清呢，他都翻篇了。
2: 哎呀，没办法，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记住啊。
4: 那我去接他，接小雨去。
6: 哎呦呦呦呦，老婆子，你可别出去，别再走丢了。
4: 于庆祥，你放手，放手。
6: 嘿呦，你看，他还记得我叫于庆祥。我说老婆子，听话啊，不准出去啊。
2: 哎，爸，你这样不行，看我的。妈，你看变天了，快下雨了，你把小雨的雨鞋找出来，然后去接他，好不
4: 好？雨鞋？哦，我找雨鞋，小雨的雨鞋在哪呢？
6: 嘿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2: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6: 哎呦！
2: 啊，不好！妈！
3: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6: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2: 爸，这钱我们不要。
6: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

0: 越严重了。
1: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2: 就是啊，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1: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2: 爸，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尽管。
0: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你照顾呢。
2: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1: 是呀爸。
0: 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2: 爸，
3: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子，呀就唱的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2: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

0: 给你点钱。
1: 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0: 啥？我白吃？玉清祥，你没良心你！
2: 哎呦，我说你呀、啊，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0: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1: 哎呦，
0: 你！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
2: 就我哎呦，我转！
0: 爸，不，爸，爸！
3: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2: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4: 爸，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0: 您说。
2: 别把我送走。
0: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4: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2: 我有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啊，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4: 爸，
0: 爸。

0: 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呐。
1: 哎呀，爸，
2: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1: 是啊，爸，
0: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3: 于庆祥也病倒后，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危重病人，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节前夕，他也病倒了。
4: 来，亚秋，先把药吃了。
2: 哎，
4: 哎，让你受苦了。
2: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4: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啊。
2: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4: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2: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4: 可是，
2: 哎呀，张恒俊，别再可是了。不就是个乳腺癌吗？又不是啥绝症，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自己跑一趟上海就治好了。
4: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2: 不用，我自己能行。
4: 前些年妈去上海看病，你就没让我陪，现在你自己生病了，我作为丈夫再不陪着，我还是个人吗？
2: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看，你刚升中队长，马上又到春运了，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4: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2: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
4: 这
2: 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4: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2: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4: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2: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4: 哪一点啊？
2: 就是这句，听你的。
4: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2: 好，这回我听你的。
4: 哎，这就对喽。
3: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8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5: 你好。

0: 亚秋女士，
1: 您好。
0: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1: 啊，对。
0: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
0: 嗯。

0: 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1: 哦，那个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0: 是啊。
1: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0: 是啊，八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1: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马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0: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

0: 他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也于心不忍。
1: 那么照顾丈夫的伯父伯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0: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1: 对啊，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0: 其实啊，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啥。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2: 五号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

0: 谱，但是我们倒是觉得聊的另外一个，反正对于我来说多多少少还有点小神秘。
1: 哦，
0: 哎，就一直在说南方那叫糟卤
1: 啊，
0: 我就没明白，卤我懂，
1: 明白，
0: 糟为什么，或者糟它怎么回事，
2: 糟心了吗？
0: 你看，你就像今儿嘉宾说的，就
1: 糟
0: 了
1: 罪
0: 了。
1: 好像还真是遭了罪了，
0: 对吧？
1: 嗯，
0: 对吧？
1: 但只不过呢，这没受罪，
0: 哎，
1: 就是他是受了点这个罪
0: 啊，
1: 但是我们吃的可是美味，
0: 是是、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个遭，
3: 是罪，
0: 遭了，
1: 还真，你要说罪，就是罪呀、啊，
3: 不。
1: 它里边一点酒精度没有吗？
3: 你们俩都没介绍我是谁。
1: 您稍等会儿，谁让您说话呢？
0: 来来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夏天必备的一些小菜，
1: 哎，
0: 都有一些什么？
1: 哎
0: 啊，刚刚呢我们已经简单说了，有朋友说了乾隆白菜呀、啊、炸鸽子盒都对。对于您来说，还有一些什么？
1: 嗯，
0: 其实东西南北菜都可以聊聊。
1: 嗯，
0: 毕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糟，
1: 是
0: 糟呢，可能北方相对少。南方更多一些，
1: 但是现在大家出去玩的机会也多，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南北方的差异，实话说，在家庭制作方面越来越
0: 是是是
1: 没有那么大了，
0: 是是是。
1: 现在您在网上随便就能买那些东西，在家就能做南方的美食，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联系方式再重复一下、啊，
1: 哎，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
1: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搜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找着我们了，谢谢您的点赞和关注，宝贝一万起啊！
0: 好的，来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著名大厨，
1: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阎王陈庆老师，欢迎陈老师。
3: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终于可以说话就是遭了罪了，
1: 它里边有酒啊，那可以说醉了呀。
3: 遭在前的话香味极重，醉在前面，
1: 嗯，
3: 就是酒味极重。
1: 哎，您先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糟到底是个啥呀？
3: 糟是做酒的糟糟糠，
0: 哦，就类似于说的酒糟，
3: 酒糟
0: 啊，
3: 这真是提出来的酒糟啊。
0: 啊啊啊！
3: 酒糟也分，不是咱们想象的黄糟，
0: 嗯，
3: 就你看那酒糟都是黄的，对吧？
0: 嗯，
3: 是不是不一味吧？
0: 对对。
3: 在中国烹饪里头有白糟，有红糟，有黄糟，黄糟又称为香糟。香糟是什么？就是混合体。就是、
1: 哦、
3: 这多少年前啊，我那时候有店的时候
1: 啊、
3: 哦、我们著名的那个老什么谷那个二伯就上我那儿转黄酒去、
1: 哦。
3: 为什么呀？他进不来整坛的五十斤以上的黄酒。我说你疯了，你要这我想我这要这个，他说必须要。为什么？你们家是定制，第一是定制五十斤的坛酒，二谁十斤十斤的干糟啊，疯了，得干成啥样儿，这一下就200斤，
0: 对，量太少，
3: 那量太小它出不来，它得先是、嗯、先拿香料糟黄酒全去浸，
1: 嗯，
3: 浸完之后这量都够了，十天也够了，什么桂花呀香叶呀新香料啊都加进去了，全加好了啊、
1: 嗯、
3: 全在这糟里浸着，吸足了吸饱了，开始掉豆瓣布，就跟那一个1.8米的人的床是一样的、
1: 嗯、
3: 完了三下三舀子晚上去甭理它，底下搁一个盛物、
1: 嗯、
3: 过滤，这是初次过滤，
1: 嗯，
3: 这是圆的初次过滤，这一控就是2天，
1: 嗯，
3: 那香味啊那厚啊，那屋子是密闭的，你不能说好，这是养着鸡，那养着鸭，就这吊着这不行，这专门的一个房间，24小时消毒，消毒完之后再去吊这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弄个床单咱家这就画个图就在那干、
1: 嗯，
3: 不是不是，它是单独的房间。
1: 嗯、
3: 这个糟在山东菜里头，它有寂寞黄酒，
1: 对，
3: 人家就弄这玩意儿，它做什么？三白，上好的冬笋，
1: 嗯，
3: 上海的鸡肉，跟鱼片，
1: 嗯，
3: 然后底下铺上木耳。倍儿漂亮，或者
1: 一个一切，
3: 哎，糟，这是热糟，还有冷糟，在浙江菜里是全是冷糟，
1: 嗯，
3: 什么弄个糟醉鸡，
0: 嗯，
3: 哎，糟鸭，哎，糟猪肚， 糟毛豆，
0: 嗯，
3: 就是剩下的汤之后最后二回再弄个素的，
0: 嗯，
3: 知道吗？因为它怕油脂，那个东西怕油脂，所以你要分开做，就是这也有讲究。然后呢，到了这那个福建，我们有红糟肉、白糟炖肉，像什么荔枝肉都是拿糟做的，糟鱼、炸糟鱼，这都是国菜，这都是国菜，在福建当地做的相当好，因为它江河湖海东西都有，所以糟的一切都有。这是红糟，这是色彩来区分，然后冷热区分，然后细致分呢，你看可以做桂菜，糟溜桂鱼，
1: 嗯，
3: 我天，
0: 嗯，这贵了，
3: 这贵了去了，这一下就起来了。
0: 是，
3: 但是人家呢糟溜海鲜可以做海鲜炖的、煨的，可以做冷的，都可以做螺片，都能做蛏子、线蛤都可以做。所以就福建菜把红糟做的已经到极致了，跟我们够不着，基本都够不着。那了师傅曾经说福建是大家，福建菜尤其做糟这事儿，任何菜系都扛不了。为什么？它北边就是浙江，你要黄糟有黄糟，要红糟有红糟，要白糟有白糟，白糟可以做生蛋、糟蛋，见过吗？把那白糟泡进去，把鸡蛋泡进去之后，泡到三天一星期之后，直接把外皮能抠下来，里头是透明的，
0: 火
3: 是糟的，
1: 嗯，
3: 能吃糟蛋，这是有讲究的。完加上盐渗透压的作用之后，里头蛋黄是形成固定的，蛋清是活的，
1: 嗯，
3: 外皮是薄皮，就你看到鸡蛋的硬皮是已经没了，内皮还在，这就是糟蛋的精髓，极其好吃，酒香味极浓。然后其实各个菜系都有，包括陕菜、酒酿，
0: 对对对，
1: 嗯，
3: 包括我们做的那个汤圆，
0: 对对对，
3: 这都是糟糟醪糟，
0: 就
3: 是分白米、糯米和黄米，它就分的不一样，人家红糟米是不一样的，所以出来你看这糟有多少，
1: 还真
3: 排盘席。
1: 听这么一说，好像好多地儿都有这糟。
3: 对啊，
1: 那西北地区的都有啊。
3: 对啊，你看他们米酒
1: 圆子呀，等等等等。
3: 对，他有米酒。
1: 湖北武汉也有，人家早上
3: 你知道糟能让你吃的头皮发麻，吃的一饮而尽那种，就觉得看完就直接吐的，是什么时候呢？我小时候去回浙江，然后人家说老家这谁谁谁家孩子来个糖心鸡蛋吧，酒糟的，
0: 嗯，
3: 跟第二家接着来糖心鸡蛋，还是酒糟的，
0: 这是规矩，
1: 吃这东西啊。
0: 对，尖儿尖儿，
3: 中午就不用吃饭，晚上你打嗝都是鸡屎味，
0: 真的，尖儿
3: 尖儿都是这，因为鸡蛋是奢侈品，
1: 嗯，
3: 酒糟也是奢侈品，
1: 是
3: 不是？是一家你随时就跟盐跟酱油能拿到的。
1: 九十年代的时候，
3: 那都是奢侈品。
1: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但凡结婚都得送鸡蛋嘛。
3: 你想，你鸡蛋是最重的礼，就是你生活里能够着最奢侈的东西是鸡蛋。但是鸡蛋里头也分糟蛋、卤蛋、糟寝蛋、醉蛋，你看看多少个蛋。鸡蛋有1000个做法，你知道吗？给我吓坏了。那时候我翻书，完了1000个做法，没有中国的糟蛋吗？不，真出现了，蛋糕里都有，你知道吗？炒饭，鸡蛋跟1000个做法，就是中国人对鸡蛋的认知，它一定是奢侈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去做的，
0: 是是。
3: 所以它为了保存它，咸鸭蛋、咸鸡蛋、卤蛋，你看茶鸡蛋，
0: 还炒臭鸡蛋呢。
3: 烤现在不让吃，原来是有毛蛋。有温泉毛蛋，毛蛋你可以做糟的，相当好吃，糟醉的加盐浸了之后，一星期之后拿出来，极其好吃，蒸熟了它极其好
0: 吃，
3: 吃
0: 了才糟了醉了呢，
3: 一般都是跪着吃，生命啊。
0: 哎，那这么说的话，它配完了菜，它应该是个什么味儿的呢？
3: 哎，它是温和的，其实它配料的是酒的香气，温和重味。为什么？其实做糟是特别有讲究的，糟所有的卤做完了之后变成卤水，是不是煮的？是冷浸的，这是冷食的啊。冷浸我们是有一规矩，是什么？荤料3小时必须拿出来，素料1小时必须拿出来。好比说我做一个素的糟醉鸡，
0: 那豆皮儿
3: 吗？但是你超过1小时之后就苦涩了。
0: 哦，
3: 就你怎么加汤顶都是苦涩，就是一定要在1小时之内出来。肉菜厚的不切的，
1: 嗯，
3: 3个小时浸完就拿出来起出来，因为 荤素要分开，
1: 嗯，
3: 他怕动物脂油，他一定要分开。

0: 的没问题，但是调糟是极其有学问的。南北现在简单了啊，
1: 嗯、
0: 现在我直接找搜一下，有一个叫糟卤的东西，什么什么品牌，上海的，
1: 嗯、
0: 就来了。其实糟卤是它是蒸馏的，它是混合的，
1: 嗯、
0: 它是没加过香料的。你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呦，说你说这说是不是疯了？不是。现在我们进食，咱仨原来聊过，有一次咱们聊那个，当时咱们那个活动的时候聊的是如何做醉鸡跟醉小龙虾、醉现鸡的吗？
2: 醉、
1: 啊、
0: 那时候就说的是醉，
1: 嗯，
0: 没提糟，
2: 对，
0: 为什么是酒在前面？
2: 对，
0: 那时候还大家俩开玩笑说，傍一品牌是茅台还是五粮液？

但是你做成八成熟的时候，你要浸熟的时候，要进味儿的时候是靠糟，盖味儿是靠酒，香料味是综合，然后后味才是盐，和糖。就你看姜油它也加，它酱油是浸进去的，但是

0: 棒瓶茅台，从王台这棒瓶茅台还倒半瓶进去，他得咬牙瞪死我。但是确实好吃，为什么？你倒完了就盖上了，
1: 嗯，
0: 它不飞嘛。但是别的就飞了，你说煮什么？后来这而且是糟和香，就是这种香糟这种料是中国人特有的东西，老外读不懂。我们当时去米国米那地儿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糟鱼片。糟溜鸡片，我说为什么做这个啊？这太老了，为什么你不做300？多这说笋不行，笋加东西加太多洗不出来，它意味着给它褶了，因为它味很薄，但是后味重，鲜味足，哎，真是中和的润滑，
1: 嗯，
0: 酒香味就是浓香，你就是它为什么要加桂花，浓香。上了头人了，然后香料跟着后边淡淡的写，你看人形容特别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强烈的咸，后边苦，然后再说别的，
1: 嗯，
0: 要不就符合味，所以他们老说，哎，川菜没有那个糟，不是，川菜有糟，川菜用的糟可多了，用腌在鱼里头，他们鱼的土腥味重，所以加盐加糟腌，大型腌制。
1: 嗯，
0: 所以它完全不一样，烤鱼就是这么干的。
1: 所以糟其实也是发酵物的一种，
0: 对
1: 吧？它也是
0: 完全是发酵物，
1: 然后积淀出来。但是它和我们平时在厨房经常用的，比如说您用黄酒啊，
0: 嗯，
1: 您用料酒啊，那还是不一样的。
0: 他们。

0: 又不太一样，
1: 更高一层
0: 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聊糟呢？是因为确实世界杯快来了，
2: 就糟了，
1: 糟了。这世界杯
2: 半夜看，
0: 当然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1: 我找失足连告诉。

0: 告诉我说这个东西特简单，你就网上买那个糟卤就完了。
1: 嗯，
0: 我在网上买了应该有三个厂家不太一样的，
2: 都不一样。
0: 唯一的不太，我个人感觉不太一样的就是咸度不太一样。
2: 没错，
0: 有的没那么咸，有的抠了咸。
2: 对，
0: 但是你在家里边做超级简单，真的、啊。
2: 没错，
0: 我至少可能我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就是兑点糟卤，然后最近加点黄酒，把那东西稍微一焯就放在里边，冰箱里边搁两三天，你拿出来吃，首先它那个。

0: 定得是，为什么我们就怕换调料？就你好像供应商来了说啊，就这牌子糟卤给我来十瓶，能凑合两瓶，别的比例全变了。
1: 嗯，
0: 因为你别的比例就变了，因为你别的比例能控制，这比例控制不了，你又得重新试。你知道吗？有时候还没有注意吧。
1: 糟卤倍儿便宜，大家可以买来您尝尝。
0: 几块钱。
1: 对，然后您拿那筷子头沾一下，
0: 嗯，
1: 它跟黄酒完全不一样。料酒我没试过啊，但那我试过，就是它尝起来就是卤的味道，跟酒一点关系没有。
0: 我跟你说，糟肉、糟猪肉五花巨好吃。
2: 哎，对对，行行，这样啊，
1: 那
2: 这样这样
1: 一会儿能，
2: 对对对，
1: 教教我。
2: 下半时段，咱们说个素的，再说个肉的。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对，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大厨，
1: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阎王陈庆老师，欢迎陈老师。

0: 是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来问题，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怎么一扎花米就糊呢，啊我怎么一做毛豆煮出来的它就不绿呢，就等等吧、嗯，都可以简单的让陈清老师说说，
1: 这真的解决不了。今天是说遭罪吗？
0: 我就这么说嘛，
1: 又改花米了。
0: 对，我们的联系方式，刚才小胖已经说了，视频端观看的方式。另外呢，像啊文字或者图片，您要是跟我们互动呢，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就可以了啊。嗯。嗯

0: 哦，不是，鸡丝拌面配麻酱
1: 也算鸡丝凉面，
0: 那鸡丝凉面嘛。哎啊，另外呢，也有朋友说，比如说凉拌腐竹
1: 啊，
0: 再炸一点虾片儿啊，再拌点什么凉拌的海蜇皮，哎，我觉得这都很好啊，啊包括、嗯、包括再弄点毛豆啊什么的，
2: 又回来，他这一拐弯就回来。
0: 哎，这人 Zip 说的这个我是真喜欢，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嗯、人说。啊拌茄泥、
2: 嗯、
0: 挺好的、
2: 嗯、
0: 哎，茄泥
2: 相当不错，
0: 真的里的尤其是得撒蒜的那个、嗯、好吃。
1: 哎，
0: 然后人家还说了拌凉粉儿，多清凉、
1: 嗯、
0: 舒服，
2: 自己做好不好、
0: 啊、是自己啊，
2: 自己做
0: 那又高级了。
1: 也有朋友问啊，这枯木问的说，哎，吃了糟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开车呀，这酒精含量能有多少啊，
0: 零点几，
1: 没有实时测过啊、但是您但凡到了馆子里边，人家都会提醒你。
0: 对，
1: 尤其您要个比如说冰醉的小龙虾，
2: 嗯，啊、对，他就
1: 人家都说不好意思，您吃完这个，这里边是含有酒精的，您吃了最好别开车啊，这是以防万一。每个人的
2: 没错
1: 代谢不一样啊、
0: 哎，
1: 耐受度也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所以我们就说在家做嘛。
2: 那对，是
1: 吧？我没说出去吃嘛，对吧？更没说您开着车出去吃嘛，对不对？不至于，因为这个东西特简单。陈静老师刚才说的都已经是
2: 简化版，简化版
1: 啊，都算简化版，
0: 啊、我以为复杂版的啊啊啊，
1: 在我这儿都算复杂版。
0: 你看，
1: 我就是直接对，我根本不熬。
2: 不不，它会咸，稍微会咸，没有香味
1: 吗？
2: 不是，它的勾兑啊，你这勾兑一定是隔水加热，这效果是最好，在家里最稳妥。
1: 好的，听陈庆老师的啊、嗯，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糟油啊，包括做往这个您刚刚说的糟五花肉哈、啊。哎呀啊，当然还会说点素的啊。有的朋友说了，哎，这阎王什么来头？不是，就不是大家说的那个阎王啊，生死簿的那不是那个，是因为陈庆老师一直在研究各种盐，
0: 盐
2: 小
0: 伟各种盐，
1: 现在有多少种？
2: 有百来种吧，
1: 百十来种、啊。
2: 对。因为它是香料盐跟水果盐跟那个咖啡盐包括辣椒盐、嗯、就是分类不一样、
0: 哦、
2: 对，分着细类里头挺多的，就是刚才从邻国回来嘛，然后跟花哥是汇报的、嗯、他们现在已经就是没有那么新的东西了，不像咱们现在就种类这么多，
0: 对、
2: 嗯、他们现在还是停滞在十年前就那个状态、
1: 嗯、
2: 你看我们有花果蔬菜，
1: 对，
2: 你看我们这就有盐了，然后辣椒系列也有盐了，咖啡系列、
1: 嗯、

0: 干型的，等于就是卤个味道，
1: 但是呢又没有那么
0: 又没那么油腻了，因为它吹干了嘛，
1: 挺好的。
0: 这就是南方菜里的叫芥卤、
1: 哦、
0: 就是有素卤嘛，卤菜、
1: 哦、
0: 它腌的嘛，那卤菜卤完了之后拿出来晾干了当咸菜卖。
1: 嗯嗯嗯，
0: 有意思有意思。
1: 哎、嗯、来来，那既然上半时段咱们已经说了拿这个糟，咱们简单教大家俩
0: 啊、
1: 咱可以教一个，
0: 先说糟油的事吧。糟油就糟也分，它有就油分，就是说专门去做菜品用的、嗯、这个糟油呢是怎么来的。糟油跟是一定是拿动物脂的油跟糟一起去
1: 煸过，
0: 不是一起蒸
1: 哦，
0: 又煸一下失去平衡了，
1: 明白明白。
0: 它去蒸脱水之后一放凉，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咱的菜肴在馆子里边见到的次数少了，就是对吧？而且一说、说考验，说哎，这个师傅的功夫菜，有可能人家就会拿出他的糟溜一切，糟溜怎么做？这个是
1: 第一是什么？他费工
2: 啊、麻烦，
0: 费工
1: 太费工了。为什么？首先头一点，咱们说吊糟，吊糟本身就是一学问，它时间性的，它是等时间的。我们去发酵这个黄酒，刚才我说过啊，上期已经说过了，我加的料，桂花成本，这些香料都不贵，但是桂花贵，香糟好了的老糟贵，老糟是要激活的。原来小时候进厨房看一破桶，还踹一脚，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别动，那盖着呢。糟
2: 哦，就
1: 他在那养着呢，等的时候他就醒，这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是那个东西，他就有地儿搁着这些东西，然后每天都是写着签儿，不能动。谁动这个谁负责啊？不是师兄负责这个，师兄就养护他，就跟老肥是一个道理。然后用完了之后，人说等会儿把这酒给我倒上去，嘁哩咔嚓在那忙，看这家伙这什么？你想他积累的所有的时间都在那积累发酵出来之后，在那静静的等着时间、温度什么的。突然间说啊、行了，搬过来，拿个舀子在那崴啊，擦干净啊，全都刷干净，跟消毒是一样的。然后上房间那儿咔。俩小时过去拿舀子崴两下搁那儿了，关上门，别瞎动啊，别往里扔东西。干嘛呢？神神秘秘的，玩麻将呢，玩纸牌呢。

0: 腌，就我跟你说过那个腌咸带鱼，
1: 嗯，
0: 我回来也腌，湿度不一样，带鱼也难，但是谁能细心天天在这消毒干这事儿？
1: 是，
0: 但是这没有，
2: 要不说时间金贵呢，这在美食当中就是这样，你花了时间的和不花时间的，花了功夫跟
3: 不
2: 花功夫就是差
0: 别。你看现在老店里现在还谁有啊？葵有，葵有，风有，
3: 就这些老
0: 菜。对，你说上面写一个新，完蛋，肯定做不了这菜。他只要前面加新，说我是新卤菜，完了你新没有，肯定没有这，因为他搞不定。
3: 明白。
0: 他糟卤都搞不定，糟油都搞不定
2: 啊，有些也贵。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说弄一个桂鱼，我弄一个鱼片行不行？可以。怎么腌呢？先上盐，蛋清，打水滑出来的。哦，糟了，煨出来的，那是煨出来的。师傅老说不是柿子菜就是拎张芡就能走，你芡多厚多合适，能不能把你这个生，就是生料素料荤料全都融在一起，这叫好芡。昨天吃饭还说这事儿呢，说这芡，哎呀，干不干就脱了裤子。

0: 最后咱们就
1: 做个肉吧。
2: 遭罪的吧，还是遭罪吧，
0: 可以、啊、
2: 最简单的，
0: 好啊。
2: 弄个鸡，
1: 好
2: 鸡肉啊。其实现在市场有很多鸡腿，好的自然化冻，化完之后拿清水加胡椒加姜加料酒煮了，煮多少20分钟，拿签子一扎，中间稍微有点血出来，放凉，淋点酒。然后呢，糟卤呢是1/4的糟卤，半瓶黄。

0: 得嘞，今天那个糟香美食真的建议各位啊，好好的在家里边尝试一下。
1: 对，
0: 如果您爱喝口，又觉得那老吃花生豆啊，有点腻味，您试试这糟香，我觉得真的，您做一年，您几乎以后每年都做。

0: 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2: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3: 嗯，
2: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
3: 嗯，
2: 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堤亚，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1: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2: 对啊，
1: 而且近好多，
2: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应该
1: 也不太分，就是
2: 老下雨。
1: 对，当时我记得去年吧，我们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2: 啊，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1: 啊。我说那我要是3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2: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1: 对，
2: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
1: 嗯，
2: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最近啊，这个有部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往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

0: 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1: 啊，对，
0: 它竖着种。
1: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
0: 嗯，
1: 然后这次呢，
0: 这是新加坡，
1: 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
0: 嗯，
1: 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
0: 哦，
1: 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0: TRX 啊，
1: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0: 一大帽，
1: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0: 空中花园，
1: 空中花园，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

0: 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三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1: 我掏钱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0: 纯自由行，
1: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0: 就是背包自由行，
1: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那个咱
0: 已经不缺银子了，
1: 那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啊，
0: 对对对，
1: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0: 啊、
1: 哦，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其他地方。
0: 哦、
1: 吉隆坡的物价是、
0: 就是、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1: 非常的贵啊、
0: 哦。
1: 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哦、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
0: 嗯，
1: 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嗯、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
0: 啊、
1: 就是沙巴那边
0: 啊，
1: 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
0: 嗯。
1: 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0: 啊，有些变化，
1: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这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现在的人民币一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一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0: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1: 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所以咱们这是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0: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1: 20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就是大款那种感觉
0: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1: 对，
0: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吗？你别跟我说一片腿就到新加坡了啊。
1: 那不能，虽然新加坡确实是挨着马来西亚啊，就是我比较推荐呢，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

0: 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1: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嗯、
0: 啊。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要排在第一个。
1: 对，
0: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就是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1: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
0: 啊，
1: 我试了一下，哎也还可以，
0: 哎
1: 对，
0: 就马上能适应。
1: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0: 就你不用适应，
1: 我对不太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0: 啊，
1: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也好，这些大城市都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他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
0: 嗯，
1: 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就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他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
0: 对，
1: 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车，因为可能会
0: 就有经验的可以哈，
1: 哎，或者你还不如直接从机场租完之后，咱不进吉隆坡，因为机场离吉隆坡开车也得啊、一个小时，
0: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1: 城市、哎、直接高速，您就往怡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0: 你刚才说的是怡保。
1: 哎，对，怡宝是往北边，对，
0: 吃榴莲，
1: 吃榴莲，这个地方呢，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
0: 嗯，
1: 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0: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也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
1: 嗯，
0: 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1: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0: 口味不一样，
1: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0: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1: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0: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1: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个
0: 沙巴，
1: 对，沙巴那边。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最近一个比较火的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我们今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是新马泰嘛。
1: 嗯，
0: 这个第一时段的包括同学也介绍了一下新马泰这三个地方大概约略有一些不同的地儿哈。这个第二时段呢，一下就开始对于包括同学比较感兴趣的领域，他就着重说了一下啊。跑到人家那儿到处吃榴莲啊，气死我了，说一共才花了，他还不是一个人，才花了40多块钱，这确实榴莲自由。然后第三个时段，节目一开始第一个时段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1: 对，
0: 吉隆坡
1: 深度游
0: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1: 完全没印象。
0: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1: 对，
0: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1: 对，
0: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1: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0: 全部走一遍，
1: 哎，给它溜达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0: 磁场街
1: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0: 个地方，它本来就是那种木薯的加工，叫做资厂嘛，
1: 资厂街。
0: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1: 华人比较集中，
0: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1: 就是在当地，掺了当地的，
0: 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1: 也找不到，
0: 也确实没见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1: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0: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1: 啊，
0: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节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1: 嗯，
0: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
1: 楼上楼下，
0: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
1: 剩走
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1: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着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1: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啡店都非常有特色，那些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的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自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1: 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0: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1: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玩，
0: 对对对，
1: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四五个人的那种。
0: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1: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因为他们认为你想吃最正宗的中国菜啊，他们又看我们是北方人嘛，就把我们带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比较多的地儿。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面啊？不，那个咱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0: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很不错的，很有名。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有一家就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嘛，就是 durian。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1: 见过，
0: 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

0: 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刚才第三时段一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2: 对，
1: 米粉，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2: 比较清淡，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1: 他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2: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1: 贵吗？
2: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50-60块钱
1: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2: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1: 还可以，
2: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2: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1: 哦，那么大。
2: 对，
1: 哦，
2: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对吧？
1: 就吃，
2: 咱不差那30多块钱。
1: 重要的都得吃到，
2: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这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1: 不错，
2: 那肯定得吃美了，
1: 嗯。
2: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10分钟左右，
1: 嗯，
2: 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1: 鬼仔巷，
2: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1: 咱们叫死胡同，
2: 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1: 也成网红打卡地。
2: 对，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的旅游也好，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10来米吧，很短。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60-70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1: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2: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1: 啊。
2: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1: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2: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1: 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2: 对，
1: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

0: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就是它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遍全世界的人，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1: 对，
0: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1: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
0: 嗯，
1: 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0: 对对对，我也干过，
1: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特别特别的发达，
0: 嗯，
1: 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应该是上班了，但是我10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
0: 嗯，
1: 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
0: 嗯，
1: 路上路过了4-5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但是你大概拼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
0: 嗯，
1: 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0: 早事开始，
1: 关键是这是凌晨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门票还能登上今天的新船吗？很想跟大家也一起来聊一聊。但是今天在这个开启的首日，可能确实是大家的热情也比较高，他们的那个服务器不是特别的顺畅啊。如果有今天重新登录天涯社区的朋友，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跟大家聊的是，最近呢有几个连锁茶饮品牌都共同表示说，我们现在开始要做早餐了啊，比如说大家常买的古茗、霸王茶姬啊，这个时候都说我们不止卖奶茶了，我们现在开始要做早餐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早餐服务。比如说古茗呢，就开始在自己的门店给他们搭配上了烤箱，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把，就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在中央厨房做好的面包，然后在门店里进行一个复烤，这样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早餐体验。哎，但前不久其实蜜雪冰城也试过类似的事儿，但很快就铩羽而归。这个在连锁茶饮门店当中提供早餐的选项，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消费需求啊？那最后一条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的就是，最近呢有一些景区正掀起批量制造 NPC 的热潮，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的景区啊，它会自己培养一个类似明星 IP 这样的形象。就比如说在西安，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表演不倒翁的一个姑娘啊，就是小姐姐啊，对，很多人呢就是去大唐不夜城专门就是为了看那个小姐姐去的，就是很多全国的不同景区也开始有类似的运营吧，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也算是社会化营销专家的专长啊。今天我们依然请来了两位老朋友，欢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欢迎王鹏，你好。
1: 大家好，我王鹏，
0: 社会化营销专家、脱口秀演员黑马良驹，欢迎黑马，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0: 先说一下，你这还没铺梗呢，怎么自己先乐了啊？今天大家依然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啊。我上来先看到999这位听众朋友说，天涯还是打不开，我用的安卓手机。AP 说有个天涯的号，但密码早忘了啊。还有姜条还问说，那个天涯回归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样啊，大家可以通过，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来保持一个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在微信里直接找到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啊。感谢大家在我休完假之后依然捧场啊。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就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就可以了。首先上来我们先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就这个世界杯啊，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球迷，
2: 对，
0: 是吧？你们这样，你们先给大家做一做关于这回美加墨世界杯球赛的一个基础知识的介绍。因为真，我就这么说。

0: 没有中国参与的一个世界杯，我就觉得也是不完整的吧。虽然中国也是也都不知道跟谁加油。还有一点，我就觉得那个每次世界杯啊，也是世界商业化营销的重要的阵地，因为世界杯四年一届，世界杯啊、春晚啊、这个奥运会啊，这都是营销的重大节点。
1: 对，
0: 就各个品牌都会来参与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惯例，都是世界杯的版权都是由央视来分销的，就是说你是央视来总类似于总代，然后你比如说移动的版权呀、社交媒体的版权呀，它又会分销出去。
1: 嗯，
0: 所以今年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这次小红书获得这个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益，我觉得还是首先是还是挺意外的，然后我就觉得小红书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1: 想法，
0: 对，并且他也想利用这个不能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吧，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营销做好，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用户量啊。
1: 对，世界杯这个 IP 啊，就这么说吧，在整个体育 IP 当中，
0: 对，
1: 是
0: 男人的节日啊，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
1: 是吸金能力最强的 IP， 没有之一。
0: 对对。

0: 说实话啊，就咱们这么分类，拼多多刚崛起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不同城市的男性在使用社交平台的时候，他其实使用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就比如说一线城市的男性，按我自己一个不科学的观察，我觉得它渗透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就接下来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正在听节目的男性朋友啊，因为我们交通广播也是男性听众稍微占更高一点的份额，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是不是小红书用户，以及你在小红书上你是搜索多还是浏览多，就是你自己会主动搜索内容

0: 还有几个数据让我很震惊，小红书上的电商下单客单价，大家可以猜猜，你们俩猜一下，大概是多
1: 到三百元，
0: 300到500，
1: 哎呦
0: 啊，这个很高，
1: 是吗？
0: 我没有想到啊，就是小红书电商的下单客单价300到500块钱，这个大家也可以跟自己日常的这个消费，你可以去做一个对比。然后另外，下单最频繁的时间，你们猜是什么？
1: 晚上
0: 8点到10点。
1: 对，
0: 但是我最近看小红书有很多直播的平台都是早晨一大早5点到7点就开始直播了，特别早，就我最近醒的早，
1: 他是抢公寓流量的，他是这个对对对，它是一种运营方式吧。
0: 嗯嗯，咱们说完了大家对于小红书的一些主要的使用感受之后，咱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啊。天使云儿说，我感觉小红书啊现在有点包罗万象，我有什么问题现在都到小红书去寻找答案。然后剁肉馅说，我完全不是小红书用户，要不是公司要求，我根本不会下载。
1: 什么公司还有对这种
0: 我也很好奇，方便吗？就是因为您这也是化名，
1: 小红书公司，小红书的，
0: 您是在小红书工作吗？
2: 估计他公司有要求，在小红书做营销了，是不是他们公司啊？
1: 对，要不就是什么女性
0: 行业，有可能
1: 啊，
0: 有可能。哎，这应该是一位女性用户。哎，我特别好奇，这位听众朋友，您是为什么公司要求要下小红书啊？哎，黑马，你说了你是小红书 UP 主之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给你吸了一波粉，
1: 可以关注，
0: 好多人都说了，真搜到了黑马老师，给你点了个关注。烟火说，我卸载了，玩了一段时间，发现都是优质女性用户，我本来是用来找对象的，后来发现不合适。佳佳说，我没有小红书，
1: 挺有自知之明的。
0: AP 说，我去年才开的小红书账号，平时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掉粉了，你知道吗？平时浏览和搜索各占一半。上出重霄说，小红书要转播世界杯，他的解说专家团队是哪些人？其实还挺关键的。
1: 对，会不会有这个黄健翔啊？
0: 啊，有道理。
1: 那个意大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3号伟大的什么瓦尔迪尼哈？
2: 格罗索。
1: 啊，格鲁索
2: 嘛，伟大左后卫。
0: 库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小红书拿下世界杯是为了方便大家看帅哥？哎，这个视角还蛮女性用户的，我觉得同意啊，非常同意。
1: 今年意大利队没进世界杯，
0: 对，今年没有进，有点遗憾。
2: 法国队呢？
0: 999说，巧了，你们聊着聊着，小红书给我推了一个新版本更新。
1: 嗯，
0: 6266说，我。

0: 你如果说那种国内头部的顶尖解说，
1: 嗯，
0: 你非得跟人抢，请不来，
1: 嗯，
0: 那你就另辟蹊径嘛，
1: 嗯，
0: 对不对？咱就是依托于小红书，
2: 找什么漂亮姑娘？
0: 对，就是小红书上的 UP 主，
1: 嗯，
0: 对吧？流量高的，
2: 谁？黑马？
0: 或者是明星，
1: 就完了，
0: 对吧？这他可能他不是非专业解说，然后你这个流量明星，他喜欢。

对吧？就没有通过世界杯这个奇性用户留在这个平台上。时间过得特别快，上半段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这话题可能还没说完啊、一会儿咱们广告跟路况之后还可以再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你看啊，其实小红书有个特别重要的巨人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用户基数多，咱们就不用再说了。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就是它上面有很多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王鹏老师说他现在正在挑鞋花，没给你种草鞋，你改买鞋花了是吗？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啊。今天是周一，依然是我们跟大家例行要聊一聊上一周都有哪些热点。上半段啊聊的比较长啊，因为就是小红书拿到了世界杯独家转播权这个事儿，其实在各平台来看还是比较意外也比较突然的啊。我觉得有点像当年小红书拿下春晚转播权的那个感觉，你会发现它经常是干一些出其不意的事儿。因为以大家对于小红书的认知呢，你会发现小红书以女性用户为主嘛，对吧，也有些男性用户，但是呢就是它好像怎么都跟足球这事儿不太

0: 对吗？
1: 哎，我觉得短期内的这个用户增长肯定能达到它的 KPI 的，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基数很大，男性这个
0: 流量也大，
1: 男性用户也很多，并且很多刚才也说到了，一二线的男性可能会用这个小红书，
0: 嗯，
1: 但三四线下沉市场可能对这个连知道都不知道，
0: 嗯，有可能，
1: 所以然后你这个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类似于春晚一样的这个小红书下乡的活动，然后这个会有大量的这个男性用户知道这个平台了，我觉得这已经可以完成它这个用户增长的一个 KPI 啊。
0: 嗯，
1: 但是怎么后续怎么运营住，那是后续的问题了。
0: 对，来，
2: 那个我觉得还有一块啊，就是小红书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它本身做内容嘛，它依托于世界杯的这些这个直播的内容，它做二创啊。对吧？如果他现在有正规版权的话，

0: 们看到的东西。而有的时候呢，平台引导建立的一些话题也会伤到某一部分用户和群体，这其实还挺考验平台的管理能力和运营能力的。
1: 对，这个很常见啊，因为小红书到这么大一个平台啊，它那个
0: 用户基数大了，
1: 用户基数大，你比如微博呀、小红书啊，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然后所有的用户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保持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哈。他对立你就不看不就得了吗？这个
0: 或者点投诉，我现在就是点投诉、点举报。
1: 我觉得平台也应该增强的这种关于这种伦理啊，关于这种的运营的这个能力啊，
0: 对对对，
1: 不能是视而不见。
0: 对，
1: 不能那个兜不住的时候再说啊。
0: 是，那当然 ，BlackBerry 也说了，小红书营销太多了。对啊，好多人都是假装用户。
1: 大的平台运那个都有这个问题啊。

0: 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是那个黑马涨几个粉儿？
2: 涨了六个啊，现在七个了。
1: 你要感谢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啊。
2: 对，
3: 第七个来了
2: 啊。对，你是第八个啊。
3: 第八个。
1: 刚我没关话筒啊，黑马一不小心把真话漏了。您哪天得请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去看你的脱口秀演出，好吧？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做一个专场，
2: 没问题。我准备
1: 说到做到、啊，
2: 足球的，我要写一个新段子。
1: 说到做到啊，就给大家开放一些免费的名额，好吧？
2: 对，我们也不卖票。
1: 哎，但我必须要说，朋友们，就是因为我去听过好几次黑马的脱口秀了，他的那个一般选址都非常非常讲究。
2: 嗯。
1: 这现在不没定，我就先不在节目里说了啊。嗯、但是咱们这样，
2: 十号有一场，

0: 居啊。
1: 欢迎视频号的朋友就跟我们互动留言，今天视频号就聊这个话题的朋友也很多啊，就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因为今天的几个话题我觉得还都是挺
0: 怀旧的，
1: 一是怀旧，二是就很好聊嘛，是吧？啊，说说天涯这个事儿，因为今天天涯社区重新就算重章吧，恢复访问。但其实呢，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天涯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过去两三年，天涯没有开放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积极寻求自救。后来寻求自救的过程当中，你看现在终于是恢复了。但我看啊，在上节目之前，咱们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说。

0: 搞点养老产业啊，搞点这个兴趣，这个平台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但是说你想变成一个主流的社交媒体或者一个主流的网站，我觉得那已经翻篇了。
2: 对对对对。
1: 嗯，王鹏老师怎么看这事儿？
2: 嗯，我觉得那个像天涯这样的这种现象级的，而且承载了多人的记忆，主要问题它为。

0: 好吧，苏翠说了，我不愿意教。
1: 对
0: ，AP 说，我就是在读大学生，我可以明确的说，我周围的人对这些网站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对，
1: 哦、
0: 不知道很正常啊。你看今天要不是做节目，我都对天涯其实兴趣也不。

0: 你的这品牌定位啊是不是匹配，这可能是需要、是需要考虑的。
1: 嗯，黑马，
2: 我觉得有可能做成啊，就是因为现在对于这个烘焙产品大家普遍反应就是有点贵哈、买个面包二三十啊，对，来，然后其实

0: 年少热血的故事，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觉得比较热血的，比如说鼓楼东大街就说了，从上帝走路到前门，这得有十多公里二十公里吧。
1: 这个不仅热血呢，这个走完了之后那个鞋呀、脚啊就上下都热呢，是不是
0: 诸如此类吧。就各位伙伴，在您的这个人生记忆当中，在您年少打引号的轻狂的人生阶段当中，有没有什么您觉得热血的故事、热血的经历、热血的回忆，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在今天聚会当中的沙发音乐节啊，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家里的大沙发、车里的大沙发、还是还没下班在单位的大沙发、都可以加入到聚会进行当中，会用一首首热血的音乐哈、来跟大家一起重温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我们也为马上要走入考场迎接崭新人生篇章的孩子们，咱们也加油打打气儿。
1: 我们今天的歌单哈、都是围绕着我的热血来时路这个主题给大家选的，所以开猜、
0: 我想先整个难一点的。
1: 你要先猜是谁选的
0: 来一个韩磊向天再借五百年，这歌我觉得挺难选择的，
1: 来吧，
0: 猜
1: 猜一猜啊，这一首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是王哥选送的呢，还是佳明选送的呢？

0: 看看大家伙的互动哈。泽宁他哥说，我突然想起来哈，上次沙发音乐节我好像开玩笑的下了个赌注，就说猜错了之后要踩30分钟椭圆仪，不过我觉得我今天可以用刚蹬的单车补上了。然后呢就发出来他特别热血的一张图哈，今天蹬了 13.36 公里的单车，一共蹬了45分钟42秒，平均速度是 17.54 公里，总消耗329千卡。
1: 不少了不少了，晚上可以再加一个肘子了。对，320差不多，加半份肘子，
0: 可以可以可以哈。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来说一说您的热血来时路哈。小石伟说，我媳妇儿呢是集体户，她要跟丈母娘说哈，这说这个要用啥理由领证？我说那就说咱俩要排那个经济适用房，房子是大事儿。她说好的，然后就给我丈母娘打电话，她说哎呀，那买房子是大事儿，领证就领了吧。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
1: 哎呦喂！合理的理由，丈母娘没有理由不答应啊。
0: 这是小石伟年少热血的故事，说把媳妇儿娶了，把媳妇儿娶了，然后娶媳妇儿买房这件事得到家里的支持，你看你就双喜临门。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现在敢把这故事讲出来，就说明他肯定在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当中非常幸福非常快乐
0: 啊。他前面还有半条没看见啊，他说领证我没跟我爸妈说，我拿着集体户口就去骗媳妇儿领证。

0: 是就是年少时候的伙伴，大家在一起说走就走，就是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哎，他就特别青春热血，是不是？
1: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顾虑。今天我就真的把自己这个什么腿弄得稍微酸疼了一点，第二天很快就恢复，也没有什么影响，
0: 对
1: 吧？
0: 对，跟现在不一样哈。陈明迪说，初一下学期有一个中考和高考期间的假期，因为老师出去监考，学校作为考场，这不要腾出来嘛、然后给我们留了好多作业，我是拖到最后两天才开始写的，返校当天凌晨两点完成，睡了几个小时又去上学。这是热血沸腾的故事吗？这不是心惊肉跳的故事吗？
1: 这是绝地求生的故事。
0: 对啊，朋友哈，来吧，那个公布我们上一首歌的这个答案吧。
1: 啊，这首歌肯定不是佳明选的呀。
0: 哎，是我选的。有多少朋友答对了？多少朋友答错了？
1: 枯木说王哥故意抢了这首歌。不，
0: 完全没抢，
1: 完全没抢，我根本就没往那个方向上想。来吧，再听一首歌，小虎队《红蜻蜓》。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不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哎，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刚刚呢，给大家来了一首，真厉害呀，这个小虎队的
0: 《红蜻蜓》。
1: 然后呢，我们现在聊天室里边大家竞猜情况普遍都选
0: 佳明。
1: 哎，
0: 刘佳明红蜻蜓，刘佳明红蜻蜓。
1: 哎呀，我现在看了一下，好像只有两位朋友选了是王哥哈，牛肉面不加香菜和
0: 这位叫6408，我看这俩人选的是、
1: 啊、对对 对, 对，就只有这两。

0: 代，但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我是在我小升初考试的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给推荐这首歌。当时我学习其实还挺需要鼓励和支持的，需要加油打气的。我听完这首歌之后就是来自青春懵懂的正能量就涌进了我的胸膛。
1: 不是我在这装哈，说真的，就这首歌我不会唱，我跟都跟不下来。然后我认真听了一下歌词，就像佳明所说的，他确实还是带着那种青春热血的，很正能量，
0: 对，
1: 很鼓舞人啊。
0: 飞呀飞呀，看那红色。听听，
1: 你别看我了，我真不会唱。
0: 这首歌贾明选的啊！
1: 哎，恭喜所有答对和答错的朋友！
0: 再来一首歌啊！再来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月亮还没来》。
1: 猜一猜，王哥选的还是贾明选的？

0: 量还没来。
1: 哎呀，真不是你选的，唱歌都跑调。
0: 不是这首歌，每一首歌我都会唱，真的，朋友们。
1: 是不是？你看绿回忆说不按套路出牌了，这把接着压王哥。
0: 泽宁他哥选的是佳明，然后王哥说不是，他就说王哥会选这种网红歌。反正我理解零零后的这个听歌风格应该就是一会儿老一会儿新啊，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
1: 哎，陶说这首歌是王哥选的。4465说那这首歌应该继续猜佳明，因为我得错了吧，我得一错错到底才行啊。
0: 不，他说的是不能总猜错，朋友你要吃透咱们的游戏规则。
1: 对，
0: 你要不就全错，或者是大部分都错，要不咱们就全对，或者是绝大部分都对。
1: 就怕您对一半错一半，这就跟奖品无缘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在一条道上走到黑，不是说在选王歌这条道上走到黑哈，而是在对正确和错误这件事。

0: 所有正确率和错误率持续攀升的朋友。
1: 那咱再来一首呗，对，因为今天我们
0: 然后所有现在正确率和错误率一半一半的朋友们要加把劲儿啦，
1: 还有机会哈，慢慢通过接下来的几首歌的猜测，然后咱们来稀释咱们的正确率和错误率。
0: 对对对，
1: 啊，再来一首歌 ，Beyond 的《大地》。

0: 一再去看那门清嘿嘿的感慨呀宁宁。
1: 多报告用户说这次就是佳明选的，我看见嘴型了。
2: 你看我说什么嘴型了朋友啊，你翻译一下。

0: 如果要恭喜曾大哥，那就要不能恭喜枯木了。
1: 就恭喜所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朋友了。这首歌是佳明选的啊。
0: 哎，我觉得这歌我选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1: 啊。
0: 那个 Beyond 的这个乐队哈、啊，很多朋友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嗯，
0: 这首歌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很有这种乐队风格的。
1: 嗯，
0: 啊，就是把这种大地和自己祖国的这种眷恋的情感融合在了一起。
1: 嗯。
0: 男孩可能内心都会有这种热血的感觉吧，都能感受到这首歌传达的情绪色彩吧。
1: 对，所以这个伙伴们怎么样，现在的正确率和错误率有没有浓度提纯的朋友？行了，那咱还再来一首歌，咱反直接猜一下吧。嗯，
0: 不是，我觉得这首歌咱们先这个听一大段，然后最后小结尾的时候咱们公布正确答案吧，时间还有，好吧？
1: 可以啊，
0: 来
1: 吧。
0: 这首歌的名字盛世星河，继续猜啊朋友们，还有机会。

0: 真的，
1: 真的
0: 刚刚是头一回
1: 啊。那个牛肉面不加香菜说，这首歌是王哥选的，是王哥喜欢的浪漫的风格。
2: 去年大家都没去看那个电影吗？
1: 然后 Zip 说，这应该是电视剧的歌。
2: 没有去看《窗外是蓝星》吗，朋友们？
1: 这是电影《窗外是蓝星》的主题曲《盛世星河》呀。
0: 所以这首歌不太可能是佳明选的。
1: 哎，这首歌是我选的哈。我们现在聊天室的伙伴们，目前现在看是不是错误率又在上升啦？恭喜大家！
0: 虽然说哈，咱们跟大家选了这么多的歌曲，但是可能这些歌曲有些朋友可能也没有踩中自己青春的热血，但是我们今天就借着一个小时的机会，跟大家一块回忆那段峥嵘的岁月。
1: 今天聚会就先聊到这儿吧。
0: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咱们明天见。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五号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
2: 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我深爱着这一切，蓝调北京。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夜晚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谁规定夜晚必须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难过，可以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你今天晚上可以跟着旋律，在蓝调北京里慢慢地沉下来。今天晚上，我们从这首歌曲《罗曼蒂克终曲》开始。

菲的歌总是很动人，像会唤醒一片很宁静的湖面，娓娓道来，亲切又温暖。这首歌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 Vintage Love。

这是一首老式的情歌，来自永远深情的胡里奥。一声嘿，仿佛一道魔咒，打破了时光的禁锢，让你重新的回到了那个曾深爱的他身边。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你甚至不再

in the sky， 始终旋律在歌曲当中的循环，就好像一缕清风一样吹拂在天地之间，吹拂在聆听者的心头，也吹拂在乐队成员的灵魂碰撞中。他们唱我眼中唯有湛蓝，他们唱我们在天空漫步，他们唱我们听见彼此的声音。如果孤独是无法克服和回避的存在，那么幸好我们并

慵懒又感性，每一拍都藏着激情与迷人。这是一首有味道的歌，今夜一起跳一支慢波舞。我虽然不会跳舞，但非常喜爱舞曲。告别慢波舞，我们再来一支交际舞。 Changing Partners。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口琴嘹亮的声音一出来，这样的旋律马上就会让你想到玉东。这首《欧洲特快车》词曲正是玉东，而演唱这首歌

钟立风说玉东离不开电影，确实玉东很多歌迷都直接取电影的名字，这首欧洲特快车也是。我非常喜欢歌词里的那份古早的倔强，我会很快地爱上别的姑娘，可下半句立马出卖了他的嘴硬，但是忘不了，忘不了你给我的悲伤。就这样怀念起了千禧年的偶像剧。

心愿便利贴。2000年的阮经天还在演偶像剧，那个时候他不会想到他能拿影帝。时光其实就青春期到中年危机，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样走过那条来时路，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时光匆匆。而那些老歌似乎就像他们说的，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会儿。
1: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如果说电影将人生中的片段抽取，那么人生则是无数个电影的放映。

那是拾荒者，我却觉得念旧的人是作诗的人。还记得这首歌吗？早上好，忧愁。你听张国荣的舒缓的旋律和质朴的演唱，呈现出了晨间与忧伤对话的意境。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北京广播。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岁风华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百岁老人胡平的世界，倾听他的故事，感受他的人生智慧。
1: 我坚持要考大学，
2: 为中国人工作，绝不为日本人工作。毕了业，反正不给伪政府干事儿，解放区去。我们走了四五天呢，
3: 走到
2: 每天都要走50里地啊，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那是。那个说谁也不愿意做地下工作的，因为什么？那是个很危险的工作的，让敌人知道了那抓走的。职位高低我不在乎，不喜欢做奴隶。到哪儿去都不要挑，在哪儿都要把活干好。
0: 胡平老人1923年出生，今年101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
3: 胡老，您小时候是不是家庭条件特别好啊？
2: 一般
3: 是吧？
2: 我家庭没什么特别好的条件，也就是上学反正要点钱还能拿出来就是了。
3: 但是那时候能上学已经很不错了。
2: 因为我爸爸这人很注意孩子上学的事儿。
3: 那您怎么这么优秀能考上大学呀？
2: 因为大家都在那儿考大学，我说我也考考去吧。中学毕业以后，我妈就说找个工作吧。后来我说我还想上大学去，所以我就考了北京师范大学。这师范大学是考上的。
3: 是您坚持要考大学？
2: 对，我坚持要考大学。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觉得应该把大学上完呢，这才算把学应该学的东西才学着了。
3: 那您怎么选择了化学系呢？
2: 那时候人家一分配就给分配到化学系了。
0: 胡老大学毕业之际，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之中，胡老也面临着选择的问题。但不论怎样，他心里始终坚持不为日本人做事，不为伪政府做事。
3: 那时候有什么理想吗？就是上完大学之后去干什么去？
2: 我们那时候这学生都说毕了业反正不给伪政府干事儿，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是那伪政府就是跟着日本人走的。那时候因为日本没投降不是吗？
3: 是，就是后来怎么就从事地下工作了呢？这是您自己的一个选择是吧？
2: 啊，对呀、啊，有人就给我介绍说你就上那个解放的地方，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就是解放区的干部，这么着他才提起来把我给送到解放区去。我说行啊，他说这走几天，我们走了四五天呢。
3: 走了四五天？
2: 嗯，
3: 走到
2: 每天都要走50里地啊。那时候是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那是人家我一去就跟我介绍到抚平抗日沟，那是招待所那儿，说你等着分配吧，分配到哪儿就上哪儿去工作去。
0: 在刚刚的对话里，我们倾听了一位百岁老人的回忆，句句质朴，字字真切，牵引着我们在时光长河里逆流而上，追根溯源。但由于时间久远，胡老对有些事情记忆不是特别清晰了，因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他的儿子王大千先生，以另外一个视角来帮助胡老填补记忆的缝隙，还原那些珍贵的历史瞬间。
3: 因为刚才我了解的时候，他说自己很谦虚，说不是学霸，因为在那个时候上大学的真的是凤毛麟角啊。
4: 他可能就是有一段吧，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吧。
3: 嗯，
4: 就是因为我的姥爷吧，就相当于我妈妈的父亲，
3: 嗯，
4: 是大学教授，他是学化学的，所以呢，就让我妈妈呢也学的化学。
3: 嗯，
4: 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当她还年轻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啊，就是说她从小那个，她爸爸就让她背这些化学这个元素符号什么的，什么什么 H2O 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岁风华》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胡平老人，1923年10月26日出生，今年101岁。194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同年6月参加革命，进入晋察冀边区工作，曾在边区连中任语文教员。我们走入胡老的家中，了解他的人生故事。儿女担心胡老抵抗力比较弱，现场的康复师也建议我们不要太长时间的交流，因为超过10分钟老人就会疲劳。尽管胡老的听力有损伤，但并不影响我们愉快的交流。胡老对一些

0: 谁都不认识谁，大家即使在一块吃饭都认不出来谁是谁，吃饭之后就各是各的时候就不那个了，但是大家在一块的时候就是用毛巾遮的，一直是，但是后来因为正好还没派之前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所以他就没有再去到成功部工作，结果被国民党追着打，追着打，然后又到张家口，说张家口，后来我听说好像我看那个电视也看有傅作义又打张家口，他们又从张家口又打哪儿哪儿跑，这样的就被敌人追着打，反正一直是在就这一带活动，就是在
1: 我觉着胡老无所畏惧啊，你看刚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从来没有说过有什么危险的时候，
0: 是是是，
1: 他觉着只要是在我的原则之下，

0: 看呢，说你这学化学的正好找搞这个工作，所以一下就要了我，就说你得了，你留下吧，你想着留下来。
1: 胡老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总是轻描淡写，但在儿子王大千先生的眼中，妈妈却是那颗闪耀。

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量，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

0: 是一位老党员，明年就是胡老入党的第80个年头了。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我1945年入党的，那时候入党不容易啊，都严格要求，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啊，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所以那时候一心一意的就在这工作上，就是各方面都做的模范，
2: 都是模范才可以当党员。
1: 哎，所以我那时候基本上参加工作的人干活都挺好的。
0: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胡老爷确实做到了工作身体两不误。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延年益寿呢？
2: 胡老，您101岁、那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吗？
1: 因为我这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就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嗯，
1: 说这样我受欢迎，职位高低我不在乎。
2: 您不在乎这些利益吗？
1: 我不在乎，我脑子里没这个弦儿。因为什么？我觉得参加革命就不容易了。
2: 嗯，
1: 说了半天我是参加革命工作，而不是在这个敌人给人干事儿的。
2: 那您平常饮食呢？能不能给我们也分享分享？
1: 公鸡制是吧？让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啊，那现在呢？
1: 现在也挺简单，我吃饭是比较简单的，有菜就行了，自个儿弄点青菜什么的，吃肉吃的少，吃菜吃的多。
2: 您是喜欢运动的人吗？
1: 哎，我是喜欢，我喜欢运动，这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没有固定的。
0: 胡老的儿子跟我们讲述，就在一年之前，胡老每天都要看报纸、看书，了解国家大事，学习新的知识。今年眼睛看不太清字儿了，但依然会每天拿起平板电脑看视频、听新闻。
3: 他脑子不休息，他对这个什么什么事啦、什么事，他老是挺关心的。他看新闻，然后他了解现在，他一直就是一直对这个保持对这个事物的这种关照程度，反正一直没有降低，好像。因为我听说有的老干部就退休以后，对周围事物都有点漠不关心了。
2: 嗯，
3: 他没有，他一直好像兴趣挺浓的那样的。
2: 哦，
3: 对，他大概就是不到将近60岁退休的，可能脑子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活跃的。
2: 那他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吗？
3: 他相对吧，就是比较严厉，但是平常也不是说老苛责你。
2: 嗯，
3: 就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大人说话，我们小孩爱插话嘛。就是说小孩不能插话啊，小孩不能插话。另外呢，对。

0: 但是他也没有觉得说我说不会那个大起大落、
1: 嗯、
0: 或者不会说自个儿闷在心里，
1: 嗯，
0: 就这种事儿就比较少。 对，
1: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心态、嗯、另外一个就是他一直在思考，
0: 嗯，
1: 是吧，像您说的他关心国家大事啊，
0: 嗯，
1: 他脑子一直在动，
0: 对、
1: 嗯、
0: 是没错，
1: 一直有事儿，
0: 对，
1: 是吧，
0: 他那个脑子不闲着的，看报了，别人订的报纸杂志最近这一两天不怎么看了，
1: 就之前一直在看报，
0: 一直在看。

0: 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红酒，再会。
1: 1039，听见
2: 1039，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回家挤车难，青年学生如何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严寒酷暑全国试验，中国高铁怎样从跟跑到领跑？要安全还要安静，试验失败了怎么办？一心工作奋力拼搏，铁路工程师为什么会晕火车？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中国的女高铁工程师梁建英的故事。1972年4月，梁建英出生于东北吉林省，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而他家就在铁道边。

0: 他实习期间赶春运，人山人海，想挤上车都很难，还是同学帮着才从窗户翻上了车，这让梁建英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想，或许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1995年，梁建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车四方公司当铁路列车设计师。他从最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开始了自己的铁路事业。2004年，我国铁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相继从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地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客车动车组的制造技术，并对相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正式拉开了发展高速铁路的大幕。随后，中车四方集团开始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梁建英担任项目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亲手设计高速列车。要知道，高铁动车组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列动车组光是零部件就有几十万个，哪一个出了岔子都不行。时速从200公里涨到300公里，这100公里提升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道高难度技术门槛需要跨越。面对这样的重担，朝九晚五是不用想了，早八晚九成了梁建英的工作常态。他带领着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一起工作，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真分析到试验验证，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大大提高了我国高铁的运行速度。这一段工作经历虽然强度相当高，但对梁建英来说其实是痛并快乐着。有一天晚上，他的女儿还指着电视上飞驰而过的动车组大喊，妈妈，你的车。能为中国铁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梁建英心中满是成就感与自豪感。加速，再加速，中国科学家如何创造中国速度？奔向中国速度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样的拦路虎？2008年，中车四方公司全面自主创新，开始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也就是后来和谐号的系列之一。CRH380A 最高设计时速达38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个速度等级全世界也没有先例。人都说摸着石头过河，可当时连块石头也没有，是真真正正的勇闯无人区。怎么才能做出时速这么高的车辆呢？梁建英是这样说的，
1: 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指标顶层分解完成之后，然后分到各个关键的部件和系统当中去，然后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系统经过这个仿真验证、地面验证，再去验证是否成功，然后再迭代回来看行不行，然后再把它组成一个车辆带到线路上去做事，是一个很繁杂的非常科学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才出来了我们的这个380A 这个车。
0: 在试验过程中，梁建英和团队发现了一个重点问题，什么呢？局部震动。要知道，局部震动不仅有损乘客的乘车体验，而且还会影响车体寿命。这种局部震动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来源于列车运行时轨道对车辆的激扰产生的冲击力，而这种力又是通过车辆转向架传递给车厢的。 说到这儿，想必您也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来讲，转向架就是咱们要抓住的关键零件。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车，大小呢跟一辆普通轿车差不多，而且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转动。动车组车厢就是搁在这种小车上，每节车厢两个安装在车厢下面，它的功能主要是承载、导向、减震、牵引、制动等等。一句话，高速动车组要跑得快、跑得稳，还真离不开转向架这个飞毛腿。梁建英团队要攻克的局部震动问题，就是要拿转向架做文章。转向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零件，其中对稳定车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空气弹簧。这东西平放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底锅，您别小瞧这小小一个弹簧，它虽说长得不怎么起眼，本事却不小。它位于转向架和车厢之间，可以降低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荷，提高旅客乘坐的平稳性和舒适性。对于空气弹簧的研究，梁建英这样说道：
1: 为了让乘客乘坐得更加的舒适，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空气弹簧的设计还是有这个窍门在里面的。我们会在空簧内部设了一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子挡，来改变我们空簧本身的刚度。为了去改善这一个小点，我们把构成转向架的关键档十几个部件，我们做了也得有200多种的这个实验，然后再去把我的方案优化了之后再上车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包的东西。很多比比皆是，实际上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0: 200多次试验对于梁建英团队整体的工作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而已。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了海量的科学研究试验。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正是这些工作为后来我国高速动车组列车正式进入试。2010年12月3日，梁建英主持研发的和谐号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跑出了时速 486.1 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这也标志着我国跻身世界高铁技术先进行列。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高速运行的列车怎么保证安全？信心满满去试验，失败又该怎么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0: 列车的行车速度一直在提高，200不够上300，300不够又上了350，但肯定有人会担心，您这车它安全吗？速度这么快，车的质量体积又特别庞大，万一发生点事故怎么办呢？对于这一点，梁建英也有话要说。
1: 我认为所有的参数、所有的功能、所有的性能都应该给安全让步，所以你要让你的产品能够合理的存在，那么首先就应该保证安全。那么其中被动安全就是安全防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什么叫被动安全？这是一种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能尽量减少人身损伤的安全装置，它不能防止或避免事故的发生，但是却能在事故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轻人身伤害程度，可以说是保护。

0: 乘客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高铁的被动安全技术是高速列车在安全性能中的一项重要考量，也是各个国家在发展高速铁路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梁建英和团队自2011年起就重视被动安全技术的研发。2013年，中国标准动车组，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复兴号的动车组列车投入研发，被动安全技术更有了用武之地。梁建英团队经历了3年艰苦攻关和事无巨细的技术储备，前后进行过上千次仿真计算，才开始进行复兴号第一次实车碰撞试验。前期准备如此充分，大家对试验结果都充满了信心，然而试验却失败了。列车并没有按照事先预想的姿态走，研发人员都非常沮丧。梁建英回忆起那天的情况时说，
1: 其实那天大概是晚上吧，晚上的时间我接到的这个电话，他没怎么说话，这个就说了一下我是谁，我说我知道，然后他就有一点这个说不出来话嘛，就是有点哽咽实际上。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今天的试验很不顺利，失败了。我就告诉他，试验要如果不失败的话，就体现不出来你的技术价值，关键的是要把数据拿回来，我们回来要从这样的数据上去分析为什么失败。
0: 梁建英并没有感到气馁，团队回到中车四方总部，他立即组织试验复盘，经过反复观看试验视频的倒推分析，最终他们发现，原来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车辆本身，而是因为在试验设计过程中忽视了一个数据的变量。反复推敲细节之后，梁建英和团队成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也就是列车车钩的设计。这个部件后来也确实成为了试验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经过不断调试，2019年9月27日，高速列车实车级对撞试验再次进行。这一次，车辆完成了时速76公里的对撞试验，这远远超出了国际标准的要求。此后，被动安全技术顺利应用到了复兴号，而碰撞试验得来的宝贵数据也成为了国家标准的重要技术支撑。中国高速列车的被动安全防护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列车噪音降低3个分贝，这个小目标为什么这么难？复兴号成功的背后积攒着怎样的血汗？造火车的铁路工程师怎么还晕起了火车？在研发复兴号的过程中，安全当然是第一要素，但舒适性也不容忽视。为了让乘客在乘坐动车组列车时也能拥有飞机头等舱的感受，梁建英带着团队进行了大量攻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减小噪声。由梁建英任主任设计师的上一代和谐号 380A 型动车组列车的噪声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也就是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车内噪音不能超过68分贝。这个声音大小差不多相当于平时街道上的噪声，对动车来说已经很可以了。但梁建英团队却定下了新目标，他们要在和谐号的基础上再降低3分贝以上。您别以为区区3分贝小菜一碟儿，实际上想达成这个小目标还真不大容易。为什么呢？原来在复兴号研发开始之前，研发人员对高铁列车的车体尺寸进行了调整，车体的高度增加，段面积增大，这使得车辆的性能也发生了改变。而高铁动车组如果想要控制噪声，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的约束下，哪怕降低1分贝都是极大的世界性技术难题。 因为噪声的减小并不是单一改变一种材料。

0: 梁剑英要记上，意味着听到的声音能量要降低为原来的50%，也就是要砍掉一半。在当时，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动车组也达不到这个数值，这就意味着梁剑英又要闯一闯世界高铁研发的无人区了。和研发被动安全技术一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在全车的噪声源中，有一个位置是重中之重，那就是受电弓。它的形状像一个在车顶升起的辫子，高铁在飞速行驶中全靠受电弓从高压电线上汲取电能，才能拥有充足的动力往前跑。受电弓无时无刻不在摩擦电线，自然形成了比较大的噪声，这就成了后期噪声团队的改造重点。梁剑英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设计、建模、试验、优化，大家光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当然，几千次也不可能全部成功。梁剑英后来回顾这些试验经历时说，
1: 对这个整个噪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们当时大概用不同的材料，然后组合成不同的断面和结构，大概有3000多种。在实验过程当中，不可能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本身我也是从技术人员成长起来的，我了解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也会找领导去抱怨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扯着嗓子喊两声。
0: 失败是难免的，收拾一番心情后还得接着干。最终梁剑英团队将受电弓的噪声降低了9分贝。后来复兴号正式运营，在时速350公里的情况下，车厢里的噪声最小只有65分贝，也就是比图书馆稍微吵一点。这个噪音管理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了。刚才咱们提过，复兴号的断面其实比以往的动车组都要大。按常理来说，断面大了，自然阻力也会增加。怎么让大断面实现小阻力，这对梁建英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他从列车头型入手，做了46种概念设计，23个工业设计，完成了760种工况的气动试验和60个工况的噪声风动试验，还在线路上做了22项520多个测点的测试试验。所有这些试验数据打印出来堆在一起，足足1米多高。功夫不负有心人，复兴号动车组整车阻力降低了

但是两国有时差，有时候会议结束时已经到了凌晨，反复倒时差，长期作息不规律，这谁能熬得住啊？有一次去德国商谈合作事宜时，梁建英居然晕火车了。

下线。他带着团队用了5年时间，历经1680多项仿真计算，4250多项地面台架试验和500多项线路试验，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梁建英自己说，这一路走来从来没有什么捷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创新的命脉必须要攥在自己手里，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靠这样一股死磕到底的劲头，一点一点把它啃下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然后把关键技术抓在自己的手中。中国高铁就这样在一位又一位科技工作者的手中一步又一步向前走。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让濒危生命重获延续可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00。

0: 少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开始恢复运营后，北京西部市民的出行啊获得了极大的便利，而同步实现全功能开通的苹果园交通枢纽也实现了一号线、六号线、S 一线三条地铁便捷换乘，这也使得咱们北京的地铁出行更加方便快捷。随着这三座地铁站的恢复运营，古城站也重新开门迎客。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这个车站为什么叫古城呢？这个古字到底有多古啊？这里真的有一座城吗？北京这座古城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千年之谜呢？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5。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我和您说说5月16号恢复运营的地铁一号线古城站。古城站听名字就透着一股子历史感，它位于石景山区长安街西延长线边上。在这次改造中，古城站坚持了修旧如故的原则。您出站后会发现，车站外立面、站内的吊顶、地面和侧墙都经过了精细化的整修，既保留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站风貌，

北京市文保协会会员，业余的文物爱好者，他对石景山区有着深厚的挚爱。他不顾年岁大，不辞辛苦勘测采访，在1996年在北京文博第二期发表了《东周继承遗址踏勘记》，阐述了石景山区

经水屯走现今的古城大街再往北去，所以那个时候古城村这个地域正好在当时永定河的西岸，归玉河县管辖，又离幽州城最近，所以这儿做玉河县的城址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个玉河

规律，西安祖寨的形成于东安祖寨，唐代就已经废毁过。那么北京史志上记载，安祖寨历唐辽金元多次废毁，那么原来的居民呢早已四散了。明代移民来到古城村遗址，在这儿形成村落了，一看村西啊

这都相悖，经不起推敲。所以综上所述吧，古城村肯定是有城址的，它是五代时玉河县城址或者是西安祖寨所在地。但古城村得名的古城不在村的县址，而特指村西。

0: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1: 徐徐道来话北京，地铁站名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推出一号线回归地铁站站名典故古城站的故事。地铁古城站是北京地铁一号线最早的一批车站之一，它始建于1965年，跟苹果园站是同一批老兄弟。它的建筑风格带有浓重的上世纪60-70年代的特色，方方正正的站房，朴素的水磨石地面，还有那标志性的老式吊灯。几十年来，无数乘客在这里上车下车，留下了数不清的回忆。这次改造呢，古城站虽然没有像苹果园站那样大拆大建，但也是脱胎换骨。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施工人员对车站的外立面啊进行了精细化的修整，清洗了老旧的瓷砖，重新粉刷。站内的大厅、站台、吊顶、地面、侧墙都进行了翻新，但保留了原来的色调和风格。您走进车站呢，会觉得这还是那个古城站，但是变新了，变亮了，哎，变舒服了。古城站的周边啊，最著名的地标就是首钢园。从古城站出来往西走不远，就能看到首钢的老厂区。那么现在呢，这已经变成了首钢园了。冬奥会的滑雪大跳台雪飞天就矗立在那里。每到节假日，很多市民会坐地铁到古城站，然后步行或骑车去首钢园游览。工业遗存、现代体育、文化创意在这里完美融合，成了北京西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座车站见证了这片土地从古城的废墟到移民的村落，再到钢铁厂区的崛起，最后蜕变为城市新地标的全过程。古城的古字承载着上千年的沧桑，古城的城字也寄托着人们对历史的追寻。
2: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

0: 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您将收听到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2026年高考在即，交通交管部门全力保障考生出行。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开幕，全球旅行商玩转北京。
0: 北京19个路口上线 AI 红绿灯，拥堵指数下降约19%。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

0: 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是周五，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段采取临时甩站措施。如果考生需要下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方便考生就近下车。高考期间，北京地铁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和家长可凭借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服务。北京地铁小程序在爱心预约服务板块当中新增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通道，优化考生出行体验。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设立驻考服务台，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一次性雨衣、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高考期间，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的用车需求。北京巡游出租车平台企业近20支车队的党员

0: 午的五点，有需求的考生可以通过电话010-6172-6048预约。
1: 近期交管部门全面启动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查处非法改装、超速飙车、噪音扰民等突出交通乱象，全力守护考生备考应考环境。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报道，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高等级上行方案，在校园周边车流密集桥区、主要的路口以及重点路段增派警力，增设维护疏导岗位，全体高考保障警力提前到岗到位，强化指挥疏导，同时部署铁骑交警，强化各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动态巡控，遇有考生需求第一时间提供帮助，保障考生顺利应考。在考试前一天的到考试结束，北京全市白天的考点500米范围内以及所有的夜间产生噪音污染的设道路施工项目一律采取停工管理的措施，从源头减少施工噪声对考试的干扰。6月8号下午小语种听力考试期间，各考点周边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管部门提醒考生以及家长，如果在出行的途中遇到了困难或者是突发的状况，可以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求助。
0: 2026年高考在即，今年的北京市共设120个常规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有些考点校的名字容易混淆，考生要看清准考证，确认考点的地址，不要因为名称混淆而走错考点校或者考点校校区，确保按时参加考试。有些考点校的名称很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

谈中学的考点设在高中部，中学考点设在本部高中等等。考试院提示，一般情况之下，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之前，考生应该熟悉

的十点收到补办申请，到送达仅用了6个小时。这是北京警方自昨天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24小时办理绿色通道之后，快速制发的第一张身份证。昨天一共制发了13张身份证，其中6张通过邮政1对1速递进行送交，另外的7张呢在总队的质证中心领取。每年高考呢都会出现考生急需换领补领身份证的情况，为了给这些考生解决燃眉之急，市公安局开通了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绿色通道。昨天起到10号，加急制证时间进一步缩短到24小时之内。本市户籍考生当天上午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下午就可以领取证件。当天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即可以领取证件。在此期间，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由北京邮政承接加急直送任务。如果考生在考场之外发现身份证丢失或者损坏，还可以在考场外的派出所服务点位，由本人向民警提供个人。

0: 体验馆机械臂正从一个个药阵阵药箱，外国旅行商们纷纷打卡拍照。泰国旅行商宇明说，
1: 很棒，因为让机器人能够清楚地识别出各种药，技术是很高的，把药融入这个食品以后呢，更容易让人接受啊，就是以后呢就可以用自己的体会呢去推销给国外的客户。
0: 这里不仅有传统中医药，还有枸杞牛角包、熬夜水、中药锤等网红产品。中国国际旅行社导游严斌说，
2: 中国的中药是包罗万象的，有凉茶，甚至可以有中药的咖啡，各种的补剂香包，他们觉得很惊奇啊，因为他们原来只是听说过中医，这回他们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近距离的接触中医。
0: 下午10分，旅行商们来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2号码头，登船游览北运河风光。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运河推荐官张璇说，
3: 中国大运河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遗产了。

0: 主动的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的红绿灯呢，用的是固定配时，一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够被动等灯放行。目前的这套系统已经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四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之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1: 今天0点起，国内油价下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将少花21.5块钱。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本轮调价周期之内，主要受美伊局势演变影响，国际油价震荡下降之后有所上涨。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伊朗方面表示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宣称所谓一周内谈成协议，双方和谈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的波动将会放大。本轮是今年第11次调价，也是第2次下调。

就好比一个冷风扇，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它的西侧会不断地甩出冷空气，南下的冷空气遇到了暖湿气流，就可能产生雷雨和阵雨。大气当中水汽分布并不均匀，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就会出现水汽充沛的地方雨下的大，水汽少的地方呢雨下的小，甚至是就不下了。就像这三天城

0: 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之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经正式实施。旅客如果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票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会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持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的培育。
0: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当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
1: 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境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和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呢

0: 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经合组织近日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此事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发言人指出，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的决议。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够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是根据参议院网站的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呢，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到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出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的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当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还要提示您，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先接一下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

0: 学博士高奇解释说，简单来说，这种理念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1: 本质上都是我们选择的叫做本土寄生性天敌，相对来说是比较专性。

0: 电击或者瞬间高温就会被灭杀。
1: 动物学导师、北京林业大学博士高奇认为啊，化学方式、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没有高下之分，搭配得当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而且呢是不互相干扰的。
2: 根本还是看这种防治手段是用来防治哪种昆虫。比如说对于蚊虫来说，往往会对某些物质有绝对的趋性，比如温度、二氧化碳、光源，这个时候我可能使用单纯的这种物理捕杀，我就可以控制它的数量了。但比如说针对美国白蛾来说，除了具有少量的趋光性之外，使用其他的方式对它的防治效果都不太好，这个时候使用生物防治肯定是更好的。因此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既有物理性的防治又有化学性防治，对吧？我们可以诱捕，甚至还在撒药，还存在生物防治，我们引入了各种天敌，但本质的意义其实是使用各种最有效的方式防治特定种类的昆虫，目的是要达到多种方式并行之下把

0: 我们的不是感官的，甚至是对我们的人体产生一些危害的这些虫害就会越来越少，这是应该能实际感受到的一个利好的改变。
1: 在动物学导师、北京林业大学博士高级看来啊，以虫治虫是用生物技术解决生物问题的一种探索，而要想从源头减少病虫害滋生，最根本的还是要防止外来物种的入侵。
2: 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虫虫特工队，其实它并不是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什么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其实还是要防止新的入侵生物来到我们国家。检疫部门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包括通过海关进入中国的货品，不管里面是不是用来运生物的，现在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只要发现了生物的踪影，都需要进行鉴定，来判断这种生物有没有可能对本土造成影响。只要有风险的生物是绝对不会放进我们国家的，这才是在治根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儿，其实更多的是希望能把以前没能做好的部分尽可能修复起来，能达到一个让我们本土的这些动物能很好的去生存，不在未来因为我们人类引入了大量的其他生物而导致本土生物灭绝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我觉得以虫治虫的方案是我们在探索用生物的技术解决生物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在探索采用哪种方式可以既有效又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要配合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
3: 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则期待，未来我们不是把森林放入城市，而是让城市真正的融入自然。
0: 之前做园林绿化的时候，要么就是只考虑遮阴的性能，要么就是只考虑单一大景观的性能。但是我们今天做园林绿化设计啊，大家应该能切身的感触到，我们北京这两年的这种绿化带里面的植物种类特别丰富，而且搭配的特别讲究。说到底啊，这个改变还是人类向自然学习的一个进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城市生态环境的营建上维持一个接近于自然的状态，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碰到城市环境

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我国对醉驾行为始终保持着高压严打态势，并对在高速公路上驾驶逃避检查等十余种情形依法从重处理。从法律层面来看，饮酒驾驶将面临暂扣驾驶证、罚款、记分等处罚，再次酒驾或醉酒驾驶则可能面临拘留、吊销驾照甚至刑事追责，留下终身的案底。那从经济层面来看，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所有损失需个人承担。而从人生层面来看，公职人员醉驾

0: 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主动佩戴头盔。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1: 来，前面有位置，把车辆摆放好，在人行横道上要下车推行。
2: 早上七点，161中学分校初二六班王天意同学早早抵达学校，在校门口帮助同学们有序停放自行车。作为当周的志愿服务队员，校门口秩序的变化也让他体会到了志愿服务工作的意义。
1: 骑电动车的大家都把头盔戴上了，骑自行车的同学们呢，比之前来说的话要更有秩序。来了之后，我就会在这里帮助同学摆放好自行车，整理好乱摆的车辆，然后还有看到同学家长没有戴头盔时及时提醒。对我来说的话，能够参与到这个实践中，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是一件值得早起的事情。
2: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北京市第161中学分校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校园宣传栏等多种方式，常态化普及交通法规、安全出行知识，引导师生文明交通。同时，学校还构建了完善的交警加警察加学校加家长加保安五位一体协同管理机制。161中学分校德育副校长赵继学介绍。
3: 学校的主要举措是一，日常安全教育，我们利用班校会、升旗仪式、校园广播、家长会等，随时随地讲交通安全，学习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等。二是发挥学生力量，学校成立了学生志愿服务队，每天早高峰在校门口停车区提醒同学们规范骑行、有序停车，孩子们互相带动，校园文明氛围越来越好了。三是多方联手共管，我们打造五方共管模式，早晚高峰交警疏导接送孩子的车辆，即停即走，民警、家长、保安分工在岗，孩子们进校后，保安会把自行车摆放整齐，上锁保管。
2: 过去想要了解监督落实情况，主要依靠人海战术。如今西城区教委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对包括161中学分校在内的各学校门口交通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重点关注非机动车头盔佩戴情况。西城区委教育工委委员龚九春表示，目前各校以

0: 这东西，你渴了我知道，你饿孩子会找你的。他首先说你走了他跑不了，孩子还能走呢，关门他不会说啊，得你去感知他，他要干嘛。
1: 重达上百斤的西瓜会好吃吗？谢正江说，大瓜有着独特的口感特质，如今也渐渐打开了市场，而他的心中还有着冲击吉尼斯纪录的更大目标。
0: 它跟小瓜就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它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的瓜，它的含糖量在10度左右，纤维有点粗，它是那种软瓤瓜，就是那沙一吃满嘴都是那个沙粒，特别沙的瓜，口感挺好的，就是纤维有点粗了。大瓜这几年销路还不错，我想看它这瓜到底能长多大，挑战一下世界的那个大瓜，就是吉尼斯纪录吧。
2: 那您觉得有机会吗？
0: 应该肯定得有吧。
1: 庞各庄西瓜之所以能常年出圈，甜度口感双双在线，独特的地理土壤条件，科学的种植技术加持，共同造就了这份独属于大兴的夏日清甜。老宋瓜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少棠详细解读了庞各庄西瓜得天独厚的生长优势和迭代升级的种植模式。
3: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永定河的东岸，几千年以前河水泛滥的时候，玉子沙壤土也叫两河土，所以造就了

0: 5元抵50元，10元抵100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直接送海蓝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1: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2: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FM103.9，
6: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在60到10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以

0: It's time to begin. 早上7:35，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有阳光，但是非常凉爽的一个早间时光。大家好，我是阿阳。
0: 你说的这个重点太重要了，
1: 凉快，虽然很晒，
0: 凉快。要知道，我可是两天之前在海南岛待了3天的人。
1: 对，很多人都说强哥飞回来，
0: 飞回来了。我跟你说，海南岛这个季节怎么形容呢？就是从早上天一亮就开始进入闷蒸模式
1: 啊，对对对，
0: 一直到晚上8-9点钟，可能你不会觉得那么烧烤了，但是那个蒸的状态一直都在，
1: 就是还是吹得有点是热风的感觉，是吧？
0: 是的，就是白天可能真的除了出去找口饭吃，你真的哪儿都不想去，
1: 就想在空调房里待着，
0: 真的离不开空调那种状态，在门口站一会儿都得后背上开着窗户吹着空调才有可能。所以回了北京以后，我觉得北京今年的夏天挺对得起我们的，
1: 尤其是今天早上小凉风一吹啊，大家在路上真的还挺舒服的，但是确实很晒，所以呢您开车啊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呢还是戴个墨镜，是吧？然后呢防晒工作呢一定要做好。
0: 没错，
1: 我都觉得你那个沉香带了那么多串，你感觉你很富有是吗？
0: 这次我觉得沉香这个感觉吧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日常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不玩这个东西，
1: 对，很难找接触，
0: 接触不到。
1: 对，
0: 然后包括它的什么味道啊，包括它的形制啊，我那天真的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连续2天48小时嘛，到第二天上午播完了以后呢，我中午回去因为太热了，我说我睡个午觉吧，那不身上带那些那不都是别人的吗？我们出直播间你就得都摘下来，都得给人摘下来，对，要不然的话就安保就过来了。然后呢摘下来以后，我回到房间就是睡午觉的时候，我不是用右手这个胳膊肘垫着头嘛，
1: 然后还有沉香的余味，
0: 闻到了悠悠的香气。
1: 哦，
0: 哎呦，我就觉得
1: 你那个觉睡得很沉，
0: 多少有点心理作用
1: 啊，
0: 还真是睡得不错。
1: 哎，我跟你说，我看到你那个现场，因为有听众发现场的照片哈，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就是接触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气质的显现。
0: 嗯嗯嗯，
1: 你觉得吧？
0: 你觉得我那照片我
1: 很沉静，
0: 哎，就
1: 很沉静，
0: 心好像沉下来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
1: 就你得唱那个哼哼唧唧的歌，你知道吗？很飘渺，不是很飘渺的歌，对。
0: 我的天空，
1: 是吧？你不一样的感觉。
0: 你听我想不想都精通？哎，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我也是很有福气哈，这个托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的福，然后呢替大家到不同的地方呢，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不同的文化哈。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下就回到现实了。回到现实中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或者是卡诗啊，就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一定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
0: 今天有好物哈，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回复关键词啊。
1: 嗯，
0: 这个怎么感觉像是去劳工当劳工？不能这么说，一点，因为也确实没干什么体力活，
1: 是劳动工作啊，
0: 更多的是脑力工作，脑力工作。然后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叫做芒种。
1: 对，芒种。哎，我今天看到这段话，真的是择草所生。众谷芒种，
0: 嗯，
1: 这是周礼当中的一句话，也道出了芒种的。

0: 信号也是忙碌的开始，所以呢在这里啊，我觉得真的就是芒种的时候大家也要互相祝福嘛，
1: 嗯，
0: 芒有所得，种有所获，
1: 哎呀真好。就是进入到按照农业社会来讲的话呢，是农耕最忙碌的一个时节了，而且芒种之后呢雨量会明显的增多。其实包括这一段时间，因为北京这个上汛嘛，就是一直在天气预报当中呢，其实都会或多或少的不断提示大家每天预防有一些比如降雨啊。
0: 昨天你遇到了吗？
1: 昨天没有啊。
0: 哇，我昨天遇到了，
1: 昨天下雨了，
0: 冰雹。
1: 哦，在哪儿下的？
0: 昨天在通州那边下冰雹了。
1: 哦，东部这边下的。
0: 然后呢

0: 薄。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就是演，就是跟那个云在赛跑的感觉，是吧？
0: 对，然后你就能，然后你就出去了以后，大概十分钟就停掉了。但是再往南边，亦庄那边就没有下雪，就连雨一滴雨啊，就。

0: 出门啊，通勤呐、啊、的一些事情。你别说，我还真的是昨天去加了个油
1: 哦、
0: 因为平时开电车开的比较多。
1: 昨天周四有的加油站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啊，
1: 有的加油站，但是你没赶上对吗？
0: 我没赶上、因为我也不太知道行情。
1: 然后呢，今天的这个降价你也没赶上。
0: 今天降价是吧？
1: 对啊，
0: 我又加早了，
1: 也不多，就稍微加早了俩小时，
0: 反正是昨天晚上。

0: 出去找那个拴对儿的，然后油钱一下又贵了。
1: 因为我昨天确实加油呢，然后我就说我啊加满，然后我想我多少钱一升，跟我说8块多，我说那加400吧。还真就没加满，要搁今天可能差不多，是不是就有可能加满
2: 20块钱嘛？
1: 20块钱、嗯。好，大家今天就说一说啊，因为这个油价终于又下调了，也是好事儿哈。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算算咱们家最近的通勤支出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包括这个出行方式的变化和出行成本的变化，您都可以分享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可以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享专属储蓄利率，全市400余家网点均可提供服务，更多惊喜等您来，详询各网点或拨打010-9619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7:46，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南二环右安门桥东侧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南三环草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我们关注一下高速，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回龙观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都是车多流量大。还有在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泰安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北高，思源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车流量比较大，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还有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桥到约各庄桥，目前都是车多流量大。

0: 早上的7:47，早间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周五早高峰快乐。大家好，我是阿阳。
0: 今天我们说算一算您家的通勤支出的变化哈，最近不管是油价的变化，还有大家出勤方式的变化。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

0: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在蜜雪冰城买咖啡，
1: 挺好。
0: 他们家咖啡确实也挺便宜的哈，然后人店也多呀，是吧？洛文说，早上的冰咖啡呢，我已经改成了去超市买冰鲜的牛奶喝了。
1: 哎呦，真好哈，这更健康。
0: 一个是钙质流失，一个是早上起来开始
1: 补钙。对，就尤其今天你看这个一晒太阳，维生素 D，
0: 哎。马上就开始了，
1: 一下就汹涌澎湃了，
0: 哭哭补上长个了感觉。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说一说您家的通勤支出的变化，以及您出行方式的变化，还有因为这个呢，您的心情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哪些改变哈。
0: 嗯
1: ，AUV 说了，我们家的通勤支出的变化是这样的
0: 啊，
1: 通勤单位班车，哎呦，现在有班车的单位属于福利特别好的，
0: 挺幸福的。
1: 自己的车呢放单位的停车场免费，
0: 单位有免费停车位的也很幸福。
1: 是的，休息出远门才开车回去。
0: 嗯，
1: 平时出行我就小电驴，特别的方便还省钱，充满一次电也就1块多钱，能够跑80公里。
0: 没错，确实很方便。然后呢，注意安全，注意交通规则法规，注意戴头盔。
1: 对。
0: 然后这个卡布他说要准备去离家20多公里的新单位了啊，看来是这个换工作地点了。新单位呢，因为没有地铁，铁定呢得买2轮了，手里有 D 照啊，电摩成本低，但是担心续航和充电问题。摩托车的燃油和保养成本又比较高，但是加油呢相对比较的方便。啊，看来还要抉择一下子这样的啊。
1: 对，
0: 反正都是注意安全就行了啊。
1: 西西说，每天自行车通勤1个小时左右，现在天热了，出汗多，成本陡增，增加了一瓶矿泉水。哎，我跟你说这个，
0: 嚯，
1: 这个
0: 成本陡增，
1: 是瓶矿泉水，
0: 一瓶矿泉水，我以为宝矿力水特呢。
1: 对，我觉得其实喝水

0: 天我在海南岛那山里头，确实全是树荫，都是树荫
1: 啊。
0: 但有树荫也不行，也骑不了车，太热了。
1: 哎呀，
0: 而且人家那边南方那边买房，就是说基本上就不像北方那么讲究什么什么
1: 朝向，
0: 朝向啊，
1: 是
0: 包括什么那个遮阳啊、阳光啊，就是挺晒的，也挺热的，反正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大家说一说您家的这个通勤出行的变化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留言互动。

发货的不是海南，当然直播间的时候，所以呢海南是生产的源头，但是呢鉴定中心做证的这个鉴定中心是在广州，所以他所有这些货呢是您拍完之后从海南先发到广州，在那边给他做身份证，做完身份证之后再发到您手上，所以您看到的发货地呢是广州。